0: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今年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南京畅通城市微循环，多条断头路已经完工或进入收尾阶段。网传7月底南京秦淮区培训机构失火造成39人死亡，经过南京消防核查，今年以来南京未发生有人员伤亡的培训机构火情。外交部评日本首相致辞，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

0: 念，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
1: 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3: 大家好，我是祖明。秋天干燥，很多人每天一杯蜂蜜水，觉得可以润燥止咳养身体，但有的人喝完蜂蜜水反而喉咙更黏，痰多，反酸，血糖升高。秋天蜂蜜润燥虽好，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喝。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田耀周为您揭晓真相。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耀周医生。梨是可以润燥的，但是呢性质偏寒凉，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胃怕冷的人呢大量吃梨啊反而损伤脾胃，越吃呢这个又出现便溏。我们秋燥啊分成温燥凉燥，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梨啊，所以很多人喝完梨水嗓子舒服了，但是胃开始发胀，你出现拉肚子的一些情况。所以从中医角度来看呢，润燥不能一味的寒凉，脾虚之人润燥要兼顾脾胃。从西医上面来讲呢，大量的生冷水果增加肠道的渗透量，容易诱发腹泻。所以秋燥润燥别只盯着梨啊，润燥的前提是你的脾胃受得了。
3: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5: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6: 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幸存，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
7: 外卖小哥在经过红绿灯的路口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等红灯的时间从我们的配送时间中进行去除，更好地提升我们外卖骑手在行驶过程中的安全。
8: 韩联社分析认为，特朗普意在宣传其政

0: 向每一份烈日下的坚守致以谢意。江苏移动重磅上线大模型 token 服务，20多款大模型一键调用，最低每次仅需5块钱，轻松搞定写代码、做 PPT、AI 作图。新用户免费领1000万 token 先体验，弹性灵活，随用随开。江苏移动大模型 token 服务，智慧随心用 ，token 选移动。
1: 纵横新闻经纬，
2: 新闻经纬，
1: 纵享观点精华，
2: 精华。
1: 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2: 为你呈现。
3: 时间是早间的8:30，各位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我们从早间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这时段带您关注国内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3: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所谓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4: 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到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5: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7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3: 宇树科技昨天发布超人机器人，宇树科技称这款人形机器人腿长0.85米，可原地跳高2米，极限速度每秒12.66米，超越全世界全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速度记录。全新整机刚用3个多月研发出来，未来几个月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昨晚宇树科技首次发布公开发行 IPO 股。

0: 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股票将于明天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届时宇树科技将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此次发行价格为每股 150.80 元，发行数量超4000万股，募资总额 60.99 亿元。市场对于宇树科技上市后的股价抱有较高期待，有测算显示，按新股上市首日涨幅100%计算，投资者中1000，浮盈将会超过 7.5 万元，如涨幅达到 200%， 浮盈将会达到15万元。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疗机构及时结算资金 9457.31 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 95.51%， 覆盖定点医疗机构 75.22 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疗机构数量的 90.17%。 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改革速度超预期，改革成效已彰显。国家医保局还介绍，我国已经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患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巡线攻坚，接连破获三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有力打击了网络黑产嚣张气焰。来听报道。
2: 浙江杭州警方破获的一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论实施敲诈案中，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注册文化传媒公司，实控多个百万级粉丝自媒体账号，针对热门影视剧、综艺和流量明星拼凑捏造负面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护具服务，非法牟利。该团伙相关犯罪行为严重扰乱文娱产业的健康生态，目前杭州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福建福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捏造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实施敲诈案中，郑某、黄某二人长期收集新剧和明星负面信息，操控多个热门平台账号炮制不实内容，每逢新剧播出、艺人公开活动便人为制造负面热点，剧组、经纪团队迫于舆论压力主动联系付费删帖，该行为严重扰乱影视行业正常宣发秩序，破坏网络舆情生态，侵害影视出品方及艺人的合法权益。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福州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广东河源警方破获的一起以护具为名实施敲诈案中，李某军团伙成立 MCN 机构，实控总粉丝量超千万的多个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雇佣网络写手拼接明星八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操控大 V 账号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护具为名变相强迫影视方付费删帖。该案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前期已有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品方以名誉侵权为由对该团伙提起诉讼。目前河源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
1: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新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0: 今天早有新意为您推荐的是童菌谷灵芝酸枣仁片，配方呢堪称是睡眠黄金搭档，酸枣仁被称为是东方睡果，药食同源，专门改善虚烦失眠多梦惊悸，灵芝呢精选破壁灵芝孢子粉，入心肾固气固本，那么它区别于药物的强行助眠啊，而是温和的双调，酸枣仁宁心灵芝固本，全程不刺激不依赖，专门调理压力大、熬夜多、更年期引发的睡眠障碍。你可能会说了，哎呀，喝中药太苦了吧，太难。

0: 难坚持了吧？哎，放心，相比传统汤药，它制成
1: 新的人。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新闻早高峰，下面带您听世界。美韩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昨天在韩国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考虑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关系非常好，已要求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的规模。
2: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帖文最后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据报道，特朗普近期接连在其社交媒体上传其与金正恩的合影，并表示两人相处融洽。韩联社分析认为，特朗普意在宣传其政绩，并强调其是唯一与金正恩建立良好关系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此举也意在释放其有意再次推进朝美首脑会谈的信号。在特朗普要求美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0: 达到2023年一月以来新高。美国银行的分析师罗伯特·奥姆斯近期警告称，今年秋季超市可能再次迎来食品价格飙升。
1: 再来关注文体方面，昨天田径运动员吴艳妮微博发文说，至此所有经历都在塑造我去成为更勇敢的人。全锦赛第六冠拿下。8月16号晚，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栏决赛在浙江衢州进行，四川选手吴艳妮13秒12夺得冠军，实现全锦赛三连冠六冠王。鸣枪之前，吴艳妮举手示意中断比赛，被裁判判罚黄牌。小小的插曲之后呢，比赛
2: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3: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沅江。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
7: 城质量安全监管处城市建设处的负责同志，欢迎你们到来。那么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住建系统的相关负责同志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区住建系统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今天我们的节目正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进行直播。你还可以拨打新闻热线0258319511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来帮你追问。好，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群众诉求。无锡市滨湖区嘉世茂生活广场的商铺业主向中风热线反映，早在2011年，他们就为购买的商铺办理了产权证，但是在办产权证的时候呢，开发商负责代收业主们的公共物业维修资金，共计568万元。当时开发商书面承诺会统一交给法定主管单位，但是开发商并没有履约，这笔费用至今也不知去向。
8: 2011年的时候要办理这个产权登记的时候，开发单位跟我约定了，就是要交纳这个公共部分的维修基金和电梯的维修基金。他是按照一个平方90块钱向我们收取。我当时候是一楼的23个平方，我一共交2084块钱。
9: 开发企业无锡南天广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明确写明，维修基金由开发公司代收，统一交法定主管单位。该商业综合体开业5年后，由于经营不善，所有商铺于2015年关闭。当年属地政府聘请第三方审计公司介入审计该开发企业的财务状况，显示按90元
10: 以后，我们业主总共认为这个568万的代收的基金会归入到正常的监管部门管理。
11: 审计出来以后，这个568万都到了那个开发商手里，但是他现在这个钱都在开发商那里，没有按照规定

0: 进入了那个监管账户。
1: 原来2015年该商业综合体所有商铺全部关闭后，还有两栋写字楼正常运营，入驻的物业公司继续提供物业服务。5年之后，由于楼内部分公共设备设施陆续出现老化，存在外墙玻璃爆裂、内墙墙面脱落、水泵多次维修更换等诸多问题。由于此前代收的相关维修资金并未交纳至相关部门，物业公司多次催促开发商补齐这部分资金或者承担大修费用，但开发商迟迟没有解决。于是2020年8月5号物业公司发布公告，退出该项目的物业服务。
2: 代收的这个大收集站应该交到所在的相关部门来代管，不应该由开发商来长期曝光这个案子大修的基金，导致了568万基金下落不明。
1: 商铺业主透露，开发企业无锡南天广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已于2022年4月15号被吊销营业执照。为了讨回已经交纳的公共物业维修基金，业主们多次向当地12345政务热线等部门反映此事。
3: 根据无锡市市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非住宅未有强制要求进行集中统一代管，对于非住宅的维修基金归集管理，可根据房屋销售合同约定执行。
1: 无锡市住建局表示，嘉世茂生活广场商铺业主交纳的公共物业维修基金属于非住宅类，依据无锡市市区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以外的其他非住宅物业可以交存维修基金，但并未强制要求交至主管部门监管账户。
4: 办法以外的非住宅可以交存，可以，你想交可以交，那不强制，不是强制啊。目前对于那个非住宅，我们无锡市的办法就这么写的。
1: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找到该商业体所属的梁溪区广业街道办事处。
5: 如果说你要去追大修理基金，首先明确。

0: 这个办法只是说可以，你想交可以交，但是不强制。那么，我理解这个书面的意思是说，你不强制交，但是你只要交了，就一定要代管。是这个意思吗？是不强制交还是不强制代管？
1: 这是两个事情啊。
0: 嗯，
1: 一个事情是交不交的事儿，
0: 对，
1: 一个是他要不要把它放到我的监管账户里面代管的事情。
0: 是的，
1: 事实上这两个。

0: 维修资金的这块精力可能花的比较多，制度制的比较严。那么非住宅的这个维修资金，刚才孙局长也介绍了，在一段时间之内啊，大部分是由一个开发商他自持来进行的，所以这方面可能关注的少一些。后来投诉变得多了，才想起来，才这个织密这个制度的这个笼子，才加强这个管理。但是呢，既然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了，还是要直面的来面对，要指导引导这个老百姓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合法的这个权益。
1: 那么今年就是省住建厅联合这个财政厅下发了我们江苏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这个新办法是不是能够弥补住这个漏洞？
0: 在这个新办法当中啊，我们也专门针对着就是开发商代收的这个情况，也做了一些调整和规定。我们觉得在这个制度上呢，能够一定程度上能弥补这些问题。
1: 那么接下来像这个商铺这类这个非住宅啊，那么它是怎么来交呢？是也是可交可不交，还是说交了之后一定要统一代管？现在怎么执行？
0: 交了之后要一定要统一代管。
1: 那么也是可交可不交？
0: 从这个制度上来讲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要交
1: 还是这样。
0: 如果要交，那就按照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一样，交的使用的管理都是相同的这个办法。那么我们在您刚才提到的，我们那个今年刚刚执行的3月1号开，
2: 代收代缴啊，调整为开发商先行缴存。具体的说，就是开发商在办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之前，那么这里面要说明的是，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是我们开发商在整个工程建设环节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那么在这个环节中，我们要求他要先行缴存这个物业维修资金，
1: 这最主要的区别。
2: 对，然后呢，再向业主交付房屋的时候，再来收取业主应该交存的物资，这样的话就把关口前移，有效地避免了刚才骗子中反映的问题。那下一步呢，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指导各地认真执行好办法的要求努力避免骗子中反映的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1: 就是说像无锡嘉世茂生活广场商铺的这个问题啊，目前在全省也应该也不是个例。那么您给他们的最好的给他们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2: 建议呢，因为刚才片总也反映的它是一个这个商业开发项目。那么商业开发项目我们这个最新的管理办法里明确要参照这个江苏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那么既然是参照，只要交存了，那么就要严格按照这个管理办法的执行。如果没有按照这个办法的执行，那么就要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1: 好的，好，希望我们这个新办法出台之后能够堵住这个漏洞，少一些这样的纠纷和扯皮，维护我们群众的利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南通市崇川区一小区的业主向政府热线反映，小区交付还没有几年呢，就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沉降，业主对此忧心忡忡，前后多次向开发商反映，问题却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3: 万豪愚园小区位于南通市崇川区，其开发建设单位为南通北城智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小区于2019年12月底交付，共有22栋149户，除18至21栋为多层住宅外，其余为别墅。沉降问题主要出现在多层住宅区域。
4: 以前是平的，没有那看来呢，这个有个痕迹在这里嘛。一个痕迹是跟的，以前是这个打平的痕迹，这不对了，这越来越大了。
3: 业主告诉记者，18栋一单元房屋外墙柱子混凝土的痕迹处，原本跟地面是齐平的，后来地面下沉，两者就脱壳了，缝隙越来越大，如今脚都能伸进去。小区单元门入口处的抱骨石，原本下方应该紧贴柱子，如今已产生明显间隙。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其他几栋住宅。
5: 脚在这儿呢。一个手掌这么大，
6: 这个明显的有个线然后下沉了这么多了，这么多最起码的。
3: 据业主介绍，当初小区交付仅一年多后，地面沉降问题就开始显现。大家反映后，开发商售后部门只是对因沉降造成的大理石脱落等问题进行了维修，但沉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实质解决。
7: 2021年左右，当时报过，
4: 报过了，全报过，
7: 没解决。
8: 是住建厅质量安全处的陆占秋。那么刚才片子中反映出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按照《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0: 品房销售管理办法、住宅质量保证管保证书以及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应该说开发企业应该向购房人交付一个合格、质量合格的住宅产品，同时履行保修责任。这个不仅是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也是合同约定的开发商的应履行的义务。那么片子当中表现出来的这个是室外地坪的沉降，应该说跟主体结构之间的这个问题还不是一个性质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呢，我们的居民用户应该不用太过的担心。嗯、那么这个，但是呢，这个地方的主管部门刚才也表态了，他们要立即充分发挥他们的组织协调作用，不能因为说超过了保修期就不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现在已经行动，要积极的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包括物业企业等等，去来分析清楚这个问题的成因到底是什么地方。那么他的责任还是要搞清楚，到底是哪些单位，是不是参建方在施工过程当中形成的问题。同时呢，关键是要解决老百姓的关切，一方面是要维修解决现有的这些质量缺陷问题，同时还要解决老百姓对主体结构是否安全这方面的关切。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觉得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全省各地也要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对新建工程的质量管理工作，防止这方面问题的再次发生。
1: 嗯，好的，好，谢谢您。嗯，那么同样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了刚才陆市长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到位啊，就是说目前看来不是主体结构，但事实上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没有分析出来，产生的后果其实还没有做个预判，那么怎么来解决其实还力度还不够。那么针对一个问题，我们省厅是不是应该更大力度来督促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管理部门来帮我们老百姓解决一个这个问题。
2: 下一步就按照那个刚才南通市住建局的副局长讲的，下午就到现场，一周以内提出解决的方案，我们后续再跟踪督办。
1: 嗯，好，陈厅长，这个会继续的来关心这个事情啊。好的，好，希望我们当地住建部门能够主动牵头，尽快实地排查沉降。
3: 我们也不会就是说总是去看那个表的余额，应该就是说增加一个网上的一个查询通道。
4: 水表存在的这类难题在燃气表上同样有所体现。昆山市花桥镇长发香城湾小区业主彭先生介绍，他家使用的燃气表同样是 IC 卡预付费模式，需要先把费用圈存至 IC 卡，再插卡完成表去充值。
5: 这是一个老式机械表，然后它就是燃气用完之后呢，它就突然的就停气，可能正在做菜啊，或者正在用热水器洗澡啊，他就突然就没气了，没有任何短信或者什么样的方式提醒的。
4: 经过媒体的报道后，亨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面向辖区2000余户居民开放了水表更换申请通道，宜征市住建部门积极协调当地第三方供水企业，为须浦供销社大院居民完成水表更换，并开通线上缴费功能。昆山利通燃气有限公司表示，按照国家相关规范，燃气表只有达到10年使用年限，才会为居民免费更换物联网智能燃气表。
6: 但是这样的，我们10年是免费更换一次表。
1: 在我们节目关注下，解决了个别片区小区用水用气的使用缴费不便民的问题。那么从便民服务的角度出发，这个 IC 卡预付费的水表和燃气表啊，我们想知道下一步在全省范围内会不会出台一个升级改造方案，来解决我们群众用气用水不便的这个难题呢？陈厅长，请。
2: 好，这个问题先请我们城市建设处副处长王华成做一个解答。
1: 好的，做一个详细仔细的分析啊，来。
7: 好，主持人好，我是住建厅城市建设处王华。
1: 督促强化我们供水供气部门的行业监管，就督促他们能够做好服务呢，因为这个服务是弹性非常大的。嗯，
2: 对于供水和供气呢是公用事宜，我们省里边对供水和供气的服务质量都有标准，里边除了这个其他的服务以外，对于计量和表具也有专门的条款，有规定。所以呢，就是刚才片子里边反映的这个问题呢，确实它存在痛点，因为 IC 卡

0: 这个预付表呢，如果不及时提醒，这个在节假日夜间如果是断水断气，那对群众的生活造成不便。所以呢，这个下一步，这个从主管部门来讲，一个就是老百姓有需求，我们及时更换；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列入这个改造的计划，把现有的 IC 卡，这个今年这个就把它解决掉。从总量来讲呢，应该是不大的。我们全省这个供水用户3700多万户，现在有用 IC 卡表的只有0.37%，这个比例是很小。但是呢，对于使用 IC 卡的这些用户来讲，
1: 绝对
0: 肯定会有不便。所以呢，就是我们从这部分用户来讲，我们的这个供水供气企业怎么来提升服务，这个呢就是我们下一步也还是要提升的。这个里边提升一个就是提醒的服务，这个你如果是余额不足的时候，你要提前提醒。你尽管这个 IC 卡是离线的，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短信推送，对老年人可以打电话这个提醒。另外呢，就是这个充值的网点还要再补充，这个他如果不充值，这个找不到充值的地方，然后圈层还要这个插卡去充值，这样的话这个程序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服务网点还是要增加。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个 IC 卡的表来讲呢，老百姓尤其在节假日，那你要有一些应急的服务，这样的话呢保证这个不干扰老百姓正常的这个生活，这个一方面提高这个我们的服务水平，另外一方面加快我们的这个旧的这些 IC 卡的表的改造，对于老百姓有需求的要及时改造。
1: 好的，好，谢谢。这个老旧 IC 卡表产生的诸多不便啊，看似是表具设备老化、服务模式滞后的民生小事，实则是城乡公共服务提质升级的问题。所以我们期待住建部门能够统筹推进智能表具更新，统一服务标准，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好，刚才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新老师有什么样的观点。
2: 好的，主持人，客观来讲，在相关上位法细则尚不明确的背景下，由于地方出台的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存在疏漏，未强制要求非住宅物业维修资金缴存至主管部门监管账户，从而埋下了资金监管的隐患，直接造成568万元维修基金被开发商长期截留，业主维权举步维艰，破解这些

0: 一家一家会核查的。
1: 什么原因？这么多家就是黑脚网站一直都存在啊？
0: 我也不知道呢，不要去再去纠结之前的事情。我们现在的反映的事情，我们正在查处，认真对待，这个态度我们是有的。
2: 我们来连线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0: 应该有话还没说完，我们听听他是还有什么。我们来问问我们这个省厅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啊，这个问题我们来看哪一位来进行一个回应。好，您好，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主持人好，我是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建筑市场监管处处长李强。就片子中所放的这个情况，那个应该说啊，那个基本上都是现在市场都比较存在的那个一个客观的事实啊。应该说混凝土的质量啊，是那个工程质量的一个最基本要素之一啊，也是直接影响的结构安全跟那个房屋的整体质量水平。我们国家实行的是预拌混凝土搅拌的那个专业承包资质。根据部里头住建部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这个资质呢是由社区市住建主管部门来审批，所以刚才那片子当中也提到的是由常州市住建局来审批的。这个没有资质的企业是不能够进行那个销售，尤其是销售，是不能够呢。当然，片子当中也反映了那个有的是自用的，当然从生产来说，自用也是可以的。但是有一点，即便是自用的，它还要受到的是用地、那个环保等等方面的一些那个一些规定的要求。
0: 总之，他没有合法的这个
1: 对，如果没有资质，他就不能够销售。片子很多反映的是他是销售的嘛，所以没有资质是不能销售。所以作为按照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那个住建部门就应该要对那个加强审批的那个管理，同时加强批后的事中事后监管。对于无资质的企业，应该要那个进行严肃的查处，包括出让、转让那个。出借他的资质证书的这些违法违规行为要进行监管，
0: 所以没管住他一定是手段。
1: 对，所以刚才片子当中也提到了混凝土的那个从生产、销售、流通包括使用就涉及到很多环节，这个环节当中就需要
2: 这个铤而走险。另外呢，混凝土搅拌站呢，它的开办跟一般企业不太一样，它比较简便，它的这个设施设备啊，包括现在的运输车很多都是租赁的，就是你来查他就关，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呢他租一个场地另外去开，所以呢这种呢就是反复这个发生，确实存在难度。
0: 哎，您就是说到点上了，所以就是因为他这个比较方便，从七月份到九月份这段时间里面他换一个地方，那我们还查什么呢？
2: 我们呢这样，就是一方面呢就是第一次这次专项行动呢也是这个力度比较大，第二呢我们也是畅通，就是各种投诉啊，这样反正就是日常当中有投诉有巡查发现我们就立即打击。另外呢我们这次呢就是还联合交通水利，有一个就是对于它最后它总是要用到工程上，那么对于工程上的管理我们要加强力度，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规范的一个道路管理的项目，你用了这些无资质单位的混凝土搅拌站，我们会对它的总包单位、建设单位进行处罚，让它的这个买家受到打击，那么从这个市场上也会起到一定的效果。
0: 找到这个使用源头。
2: 哎，对。
0: 好的。那么我觉得这个可能如果管不住，可能是我们的频次不够，力度不够。
2: 哎，是的。好，
0: 那我们有没有从这方面思考过？
2: 频次呢，它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住建部门呢，它可能这个日常巡查检查呢，可能还要跟隔壁街道的这些基层的一些这个巡查结合起来。日常呢，可能住建部门它这个平常也不可能因
3: 为不管是有没有风，都有这个现象脱落，治标不治本的，是其实说作用不大，好多地方又开始修补过的地方也好多开始在。又脱落了，把这个外墙所有的面全部铲掉重新弄。
4: 在记者的持续关注和追问下，目前在中南锦苑小区89号楼下有遮挡的安全通道已经搭建，防止外墙保温层脱落砸伤行人。南通市海门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外墙保温层脱落的楼栋采用的材料和工艺不同，将积极推动小区开发商出资和业主启用公共维修基金并行。
5: 确实存在了一定的产品缺陷，所以在2016年11月份，江苏省住建厅把这类的涂抹式的这个保温体系已经列入到了一个禁止使用的一个技术范围。
0: 针对全省多地小区外墙脱落。

0: 落隐患，住建厅将会采取哪些监管措施来提升这个外墙工程质量，减少外墙脱落风险的发生呢？这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啊！我们来看哪一位来给我们进行一个回应。好，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治安处陆占秋。刚才片子当中反映的外墙的脱落问题，这个呢涉及到居民小区的这个居民的人身安全，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首先第一时间必须要采取应急措施，设置警戒区域，这个采取一些应急通道，包括这个水平向、垂直向的一些硬隔离的这些安全防护措施。从这个片子当中呢，我们看到小区呢现在已经采取了这些措施，但是我觉得呢可能同时还要对小区当中其他的建筑，目前暂时还没有脱落，但是也要做全面的风险隐患的排查，这样保证整个小区的这些问题全部查透。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查把有关风险隐患排查清楚的情况下，立即组织相关的维修方案的制定，开展维修工作，包括应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这些筹集这个保证资金的准备保障，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省目前我们厅里头正在制定专项的这个专项的
2: 乱象，质检部门也可以刚性问责，压实监管的责任。城市建设容不得半点。

0: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电梯的这个安全呢，确实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和出行的这个安全。应该说呢，最近这几年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窗口期。从2024年开始，国家把住宅老旧电梯更新纳入到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这个范围当中去。那么我们省呢，各地也是抢抓这个机遇，积极组织来申报，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刚才片子里也介绍了，有些地方做的是不错的。那么从国家政策来讲呢，是主要是支持注册运行15年以上的老旧的电梯，并且是故障率比较高的电梯来更新。那么申报的条件呢，也确实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啊，比如说今年的这个申报呢，一定要在申报的时候没有开工，或者说1月1号之后开工但申报的时候没有完工的，那么也要求今年如果申报成功了，今年一定要开工啊。另外呢，居民要对于更新的方式啊，出资的这个分配啊，包括后期的维护管养等等，包括超出国债资金支持部分的这些费用怎么来分摊，都要达成一必不可少的这些程序。从这个片子当中最后反映的这个小区的这个情况来看啊，确实在属地的主管部门，包括街道社区还有物业服务企业这块呢，还有一些效率不高，甚至有一些推
1: 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811-5050，1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2: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的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1: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811-5050。400-811-5050。
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2: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啊，一上来就问呢，他说啊，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呢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有19.9元。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

0: 块九，今天只要一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块9。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哈，你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一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一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啦，参与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1: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块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块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订购成功。

0: 夏秋交替，温差拉大，血管在热时舒张，冷时收缩，反复波动会导致血压剧烈波动，心脏负荷骤增，极易引发危险，请务必关注心脏健康。最近营养屋辅酶 Q 10食品仅需818，还送灵芝的活动引发关注。如果您也觉得身体有疲惫感，容易心慌心悸，或者是想在夏秋之际保养一下身体和心脏，又或者是长期关注辅酶 Q 10的老听众啊，都欢迎拨打400-710-1900，食品辅酶 Q 10加上两支长白山的灵芝，一共只要818，400-710-1900。微信下单的朋友就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首先，您要知道，人体内本身是有，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大约20多岁开始，人体自身合成的辅酶 Q 10的能力就慢慢下降了。到了60岁之后，体内的辅酶 Q 10的含量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都不到，那就需要选择一款含量扎实。
1: 从今往后，游客在南京、无锡、苏州等地旅途中手机没电了或者走累了想要歇一歇，可以看看附近的银行网点，这儿呢正在变身游客的旅途加油站，提供文旅信息查询、饮水歇脚、行李寄存、手机充电等便民服务。接下来是一组文体方面的最新消息。昨天国际乒联发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队的球员王楚钦、孙颖莎分列男女单打第一位。昨天田径运动员吴艳妮微博发文说，至此所有经历都在塑造我去成为更勇敢的人。全锦赛第六冠拿下。8月16号晚上，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栏的决赛在浙江衢州进行，四川选手吴艳妮以13秒12夺得冠军，实现了全锦赛的3连冠六冠王。在鸣枪之前，吴艳妮举手示意中断比赛，被裁判发黄牌。小小插曲之后，比赛继续，吴艳妮拉出了绝对优势，并将领先保持到了最后。昨晚羽毛球世锦赛男单首轮，卫冕冠军石宇奇1-2不敌印度选手阿尤什谢蒂，遭遇了一轮游，三局的比分是14-21、21-13、19-21。石宇奇在决胜局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挽救了4个赛点，最终仍逆转失败。昨晚中国男篮在广东佛山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

0: 热身赛对阵新西兰队，上一场和乌拉圭队的热身赛当中轮休的胡金秋和胡明轩重回中国男篮大名单，已经回国的杨汉森本场比赛没有进入大名单。本场比赛中国队在篮板球方面处在绝对劣势，最终以77-84不敌新西兰队。昨晚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当中，首战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的中国 U17 女足继续火力全开，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豪取小组赛2连胜。根据赛程安排，中国 U17 女足将在19号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曼城 U17 女足。好，接下来是今天的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明天到后天的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提醒大家中午到下午3点之间尽量少在户外逗留。另外呢，不要等口渴再喝水，建议每小时喝几口温水，出汗时也要多换成淡盐水或者是绿豆汤。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呢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年全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0: 今天是8月18号，营养屋辅酶 Q 十818活动的最后一天，想要低价囤辅酶 Q 十养心的朋友注意了，十瓶辅酶 Q 十还有两只长白山的灵芝一起才818，今天就会全部接单结束啊，至少多花200多，还没有灵芝送。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特别是推荐30岁之后精力不济、容易心慌心悸、高压工作、熬夜人群、健身人群、服用他汀类药物的中年以上的人群，都把辅酶 Q 十吃起来。818到手10瓶，600粒，能吃将近2年。官网一瓶就是238，哪怕会员日常买也比这个套餐贵了200多。400710-1900，400710-1900，全部都是新日期，不是零期。辅酶 Q 十的重要性，我们经常打比方，就像是汽车油箱里的油一样，不足就会发出警报，心慌胸闷，稍微活动就气短，但影响远远不止心脏。免疫细胞能量不够，就会出现抵抗力下降，换季容易不舒服，全身细胞代谢变慢，明明休息了很久，依然浑身沉重。所以辅酶 Q 十就是现代人的刚需补充，趁着818低价入手高品质的纯辅酶 Q 十，到手10瓶才818，划到每天保养心脏、保养身体才1块钱。别忘了，还有灵芝送，整朵的长白山灵芝可以炖排骨、炖鸡汤，也可以泡茶。注意，今天这个套餐是最后一天，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今年多地相继出现高分考生选择填报中本贯通的现象，有上海考生中考接近700分，却放弃升学重点高中，选择中职学校加对口本科的中本贯通培养模式冲上热搜。

什么是中本贯通？中本贯通是指中职学校与本科高校联合开展的一体化贯通培养模式，参与试点项目录取的初中毕业生完成中职阶段全部学业，且通过转段考核后，经过几年中职学习，可以直接升入对口本科高校继续就读。目前这种贯通式职业教育模式正在全国多地落地发展，各地结合本地情况形成特色方案。北京推行5+2模式，五年中职搭配2年本科。上海自2014年启动中本贯通试点以来，距今已有12年。吉林、福建、海南、广州也陆续开启试点。专家表示，中本贯通培养有2大优势：一是避免升学导向，把学生从升学考试中解放出来；二是一体化设计教学内容，在更长的培养周期中，深入推进产教融。

0: 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3: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各位你知道吗？有这样一种病哈，它连续3年是稳稳霸榜全国医保住院结算的第一名，3年累计住院人次是突破了4500万，它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梗、脑中风。就在8月7号，国家医保局发布了最新的数据，2023年到2025年脑梗的出院人次排在所有疾病的首位。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哈，这个脑梗是来的猝不及防的，那其实身体早就给过我们啊预警，尤其是咱们有高血压高血糖的中老年朋友，一旦忽略了那些轻微的不舒服，拖延
4: 所适当降低强度。以5公里跑为例，建议较日常强度降低20%到30%，单次户外运动控制在60分钟内，每15到20分钟补充水分。
3: 好，刚刚我们给大家举到的这个例子哈，一次
5: 相对来讲要比年轻的要容易发生脑梗。那性别的话，那男同志呢可能比女同志也容易发生，但是年龄大了一个呢，这个男女的性别呢就不那么明显了。那么还有一些遗传因素，比如说你这个父母亲或者说这个家族里面有一些这些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高危人群，或者说你的父母亲都有脑梗的病史，那你可能就属于这个，从遗传的角度来讲，你是属于这个脑梗死的这个高危人群。那么还有一些不可干预的危险因素，比如说这个哦，这是不可干预的。那还有一些可干预的
3: 、
5: 对，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房颤、还有抽烟、喝酒、还有一些肥胖，那么还有一些就是缺乏运动的这些，那么这些都是可干预的这些高危因素了。那么针对这些可干预的危险因素呢，采取干预措施呢，可能会降低你卒中复发的一些这个几率。当然呢，这个刚刚主持人也讲了，对吧？最年轻的40几岁，那么我们也做过这个22岁就得脑梗的。
3: 22岁得脑梗，
5: 对，那么他主要是心脏的一些问题了，他主要是房颤，最后呢，这个心脏的这个栓子掉下来，把血管堵掉了。那么积极的救治以后呢，愈合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针对这些高危人群呢，会建议他做一些筛查。比如说颈动脉的超声，那么现在呢，这一个作为社区啊或者医院里面常规的一些项目，那么40岁以上的呢，还是建议呢每年都做一些常规的筛查，看看有没有颈动脉的斑块，然后呢这个斑块的性质，斑块呢有没有这个这个大的这个脂质核心，薄的这个纤维帽，这是容易掉的，就是我们讲的叫易损斑块，那么这个也是一定要关注的。第二个呢，就是要关注你的这个血压、血糖和血脂。那么对于一些这个血脂的一些控制呢，我们讲的就是有一个坏的蛋白，或者说讲的叫低密度脂蛋白。对。那么对于这样的呢，就是高危人群呢，把它应该严格的控制在1.4毫摩尔每升以下。
3: 1.4是一个很低的指标。
5: 对，是的，是的。
3: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高血脂症，它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可能能达到4点几哈。4.8、4.9，甚至是可能会超到5.0以上哈。
5: 对对对。那么对于这种低密度脂蛋白，我们尽可能对于一些高危的人群，把它控制在1.4以下。那么对于一些中位的人群的话，可以把它控制在1.8毫摩尔每升以下。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同型半胱氨酸。那么这个呢，在中国人群里，
2: 这一的时间被各大购物门店占据。当初宣传只安排2处购物点，实际落地却增加至3处。频繁更换运营旅行社，导游步步施压的桥段贯穿了整趟旅途，段转包，将同一旅行团拆分交。

0: 如多家地建设依次接手，逐层分摊组团。
1: 渡时代，渡建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倒计时，营养屋辅酶 Q 十818活动的最后一天，想要低价囤辅酶 Q 十养心的朋友注意了，十瓶辅酶 Q 十含有2只长白山的灵芝，一起才818，今天就会全部结单结束啊，至少多花200多，还没有灵芝送。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
3: 哎呀，都最后一天了，时间过得是真快哦，转眼就8月18号了。上次听你们节目说想要买的，突然临时出差，我就把这个事给忘了。赶紧下单吧！你们送灵芝的互动我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而且又是整朵的灵芝。辅酶 Q 十呢，我们是全家一起吃的，赶紧买！多亏我今天回南京了，不买就亏的了。
4: 我是你们的老顾客，辅酶 Q 十吃了很多年了，确实不踩雷。以前下午3点必返款，今天好多了，送的灵芝炖的鸡汤，把马叔献的不得了，哈哈！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了，我再买点儿，毕竟接下来中秋节送礼需要，希望你们都搞点这种活动哦。
5: 今天送灵芝的活动是最后一天了，赶紧囤了，我家人都在吃你们家的辅酶，这是最惊喜的，是送灵芝，之前没有送过，味道很正，整朵灵芝切片后泡水喝，推荐给同事了，好东西值得分享。
2: 2024年，88岁的郑老参加厦门马拉松，也是最年长的参赛者。2026年，石家庄马拉松，82岁的顾老不仅参赛，并且全马5小时19分完赛。82岁全马完赛，88岁还站在下马起跑线，我不禁在想，这得多强大的心脏才扛得住啊！所以反观我们，久坐熬夜，心脏砰砰跳；久坐站起来，两眼一黑，焦虑失眠，莫名心悸。想一想，真的是不能比啊！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啊，现在养心护心一定要引起重视。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不保养肯定是不行。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血管硬化、瓣膜老化，辅酶 Q 十自己的产量就会自身掉一大半。一点点小小的问题都会引起胸闷、房颤，甚至脑梗。生命危险，所以养心护心，现在就开始吃营养物的辅酶 Q 十，给心脏发动机加油是最直接的方式。一粒就含有45.14毫克，含量高，纯度高，一粒就可以给心脏加满能量，加满油了。尤其是现在购买，价格惊爆，因为现在是818的活动，今天就会全部结束了。818块钱带走的是10瓶的辅酶 Q 十，然后呢，再送大家2朵的长白山的灵芝，可以对睡眠、对气虚非常的好。一共是10瓶辅酶 Q 十，2朵的灵芝，加在一起是818，而官网至少您得花2000多。400-710-1900，400-710。别提醒，营养屋辅酶 Q 十818活动的最后一天，本身官网要238元一瓶，想要低价囤辅酶 Q 十养心的朋友注意了，十瓶辅酶 Q 十含有2只长白山的灵芝，一起才818，今天就会全部结单结束啊，至少多花200多，还没有灵芝送，大家速度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是口经营。营养屋作为深耕生物医药领域多年的老品牌，每一瓶都是经过了原料溯源、精准配比、多重质检等严苛流程，每粒精准补充 45.14 毫克，与国标50毫克的上限持平，而且非常容易吸收，日常养护每天一粒就足够。身体负担重、熬夜多，或者是老年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可以增加到2粒，给心脏加足马力，让心脏更有动能，人更有精神。那今天最后一天，必须马上拨打400-710-1900。

0: 0040071900，食品辅酶 Q 十，还有两只长白山的灵芝，一起才818，今天就会全部结单结束啊，至少多花200多，还没有灵芝送。40071900，400719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一样可以自助下单。特别是推荐30岁之后精力不济、容易心慌心悸、高压工作、熬夜人群、健身人群、服用他汀类药物的中年以上的人群，都把辅酶 Q 十吃起来。818到手10瓶，600粒，能吃将近2年。官网一瓶就是238，哪怕会员日常买也比这个套餐贵了200多。40071900，40071900，全部都是新日期，不是07。辅酶 Q 十的重要性，我们经常打比方，就像是汽车油箱里的油一样，不足就会发出警报，心慌胸闷，稍微活动就气短，容易心跳紊乱，会经常莫名的疲惫。所以辅酶 Q 十就是现代人的刚需补充，趁着818低价入手高品质的纯辅酶 Q 十，到手10瓶才818，划到每天保养心脏、保养身体才1块钱。别忘了还有灵芝送，整朵的长白山灵芝可以炖排骨、炖鸡汤，也可以泡茶。注意，今天这个套餐是最后一天，40071900，40071900，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淮北和本省东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南京今天白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明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在北京亦庄开幕，300多家企业超过2000件的展品亮相，其中江苏展团引人注目，17家企业亮相展馆，展示新产品新技术，寻求供需合作。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联盟第二届轮值理事长单位魔法原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还将会牵头组织成员企业共话行业发展，于8月20号承办由江苏省工信厅指导支持的场景驱动产需共融2026巨深机器人产业生产生态论坛，这是联盟换届后首次国际展会的机器亮相，被视为江苏巨深智能产业发展的重要信号。昨天苏州、南京相继官宣了中小学义务教育学校秋季时间安排，在11月16号到11月18号，那么与相邻的周末，也就是11月14号和15号连休，合计有5天。此前江苏多地已经宣布了秋假的时间，盐城、还有扬州、无锡、宿迁、泰州、常州都是11月6号到18号与双休日相衔接，形成了5天连续假期。南通呢是11月26号到11月30号，因为28和29号呢是双休日。镇江10到11月，徐州、连云港11月下旬，而淮安呢安排在了11月中旬。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将介绍激励下沉市场活力，活跃

县域消费的有关情况。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上午有两艘新的货船入籍中国杨浦港，那这也使得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的船舶数量突破了百艘。从今年的3月起，依托中国杨浦港船舶运营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机制，船舶从入籍至投产运营可以节省近一个月的周期，单艘30万吨超

0: 色和外观，猛一看你几乎就分辨不出来到底是不是大品牌。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
1: 四川的甘女士前几天手机电量低，外面扫了一款看似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等还的时候放回了她以为的同一品牌的黄色充电柜里，却一直没看到结算信息，这才发现她拿的是一个之前没听说过的牌子。不仅是机器的外观，甚至充电宝柜子的颜色款式都和主流品牌相同。甘女士，
2: 刚开始这个颜色是一样的，外观都是一样的，然后我直接就是借的时候它也是全部都是免借的嘛，因为它有了个自那个分嘛，微动就借了，自动就弹出来了嘛。借完了用了之后我去还的时候，它橘子红的又是放在一起，发现没有扣款，然后我就看了之后发现它是不一样的。
1: 发现还错充电宝后，甘女士与该平台客服联系，被要求支付30元跑腿费才能取出，或者自己学着如何取。等第二天甘女士从网上找到

0: 者的名字弄错的源头在哪里，我其实我是不知道的，很抱歉我把他们那个都贴出来，但是我还是，因为我要是没图没真相没有说服力贴出来的话，我认为他们也是受害者，有些博主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因为他们的来源也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就以讹传讹，越传越广。
1: 回看这一事件，散文《家辉》是湖北作家胡成中1995年发表在百花园上的，为什么作者后来变成了自己，什么时间开始的，余华自己也不清楚。
2: 所以你看，按照道理来说啊，只要有一次权威的辟谣，你就应该能够理清整件事情的事实，但是在当下的网络传播环境当中，靠着单次的澄清根本就挡不住持续滋生的虚假信息。余华也无奈的感慨啊，他说这件事儿啊就俨然成为了一道无解的难题，自己已经是无从应对了。更加荒唐的是，这篇张冠李戴的文章长期在以讹传讹，不仅被部分电视台当作余华的代表作在宣传，甚至还出现在了中小学语文试卷的阅读题当中，他还在持续的误导着公众和学生。所以你看，这场九年的乌龙闹剧，它伤害了两方的利益。首先，原作者胡成中的作品长期被冒用，原创权益得不到尊重，而余华呢，则是无端的背负着不属于自己的作品，常年反复在辟谣，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堪其扰。其实不止余华啊，众多名人作家都在深陷此类的困扰。2022年，莫言就曾经集中辟谣，大量冒用自己的作品和金句，而白岩松、杨绛、屠呦呦等人也多次遭遇到伪作或者伪语录泛滥的问题，被网络谣言捆绑消费。所以我们现在发现了，你单纯依靠当事人辟谣真的并不现实。你看，你如果目前在世的一些名人，我们还可以去赐证，但是像鲁迅、张爱玲等这样的一些已故的作家呢，他们没有办法发声去澄清，难道就要任由他人去杜撰、冒用甚至肆意消费吗？所以整治这类的乱象啊，网络平台还是要扛起主体责任的。我们深究根源，流量至上的算法逻辑就是乱象屡禁不止的关键。因为一旦在网络上传播你打上了知名作家标签的内容，就更加容易获得高流量和平台的推荐，所以平台首先它就是这类虚假内容的直接受益者，极少主动去进行审核清理管控源头。更加值得警惕的是背后的这个暗藏的一些灰色的利益链啊。从余华曝光的，赶紧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来报名，抓住假期的尾巴，咱们五龙见。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一天逛了十几次，是什么好物这么吸引人？原来是最近上架了很多特惠的大牌美妆， SK2 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加上5支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组合价只要899，真的是特别高的性价比，有效期还有近一年，不会影响正常使用。想要下单的宝子们就去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除了这个呢，还有迪奥的999经典口红，只要199块钱；香奈儿粉邂逅香水369块钱；兰蔻防晒259。加入会员还有折上折，全部全球直采，保障正品，价一赔十。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5: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6: 浦发信用卡66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7: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0: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1: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
2: 到底还吃香不吃香？那包括刚才说了，孩子中途想换个赛道，想拐个弯，这困难比较大，这些都是未知数。所以这个选择未必是最优的答案，它只是另一种风险的组合。但问题是，它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它的价值在于示范了一种姿势，就是在大家都往独木桥上挤的时候，有人，有这样的父母，他愿意蹲下来问问孩子累不累，脚疼不疼，然后会重新认真地寻找另一条道，并且还敢于承担责任。实际上你说教育啊，对于父母来讲是个大课题。他最怕两种极端，一种呢是被光环给推着走，另一种呢为了反叛而反叛。你看这王思雨，他的父母恰巧就介于这两者中间，看数据，看产业，看未来，看十年。所以他这692.5分也不是浪费，人家买来的不是重点高中的座位，是全家人坐下来把孩子的这个未来的规划好好的摊开，仔细的算一算。你看其实生活当中绝大多数家庭的孩子成绩也不错啊，他们缺的不是分数，而是这种摊开来算的勇气和智慧啊。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共同交流。再说个事儿，最近有部电影被大家讨论非常多啊，全网都在说这电影太烂了，但是还有很多人在为他买票。我就想起《山海经》里边有那么一个故事，这个《山海经》里边写过一种异兽，叫猩猩。这个猩猩呢，能直立行走，会说人话，特别聪明啊。传说他知道过去所有的事儿，但是不知道未来的事儿。但是猩猩有个致命的弱点，第一喜欢酒，第二爱穿草鞋。猎人为了抓着他，就在路边摆上酒，放好草鞋。但是猩猩多聪明啊，一眼就看穿了，这是个套路，连设套路的人的姓名、祖先他都能叫出来，远远的指名大骂说，你想抓我门都没有，老子走了。但是酒香啊，这猩猩就在旁边绕啊，一边绕一边想，算了，稍微长一点儿，不喝多，穿个鞋子玩一下就跑，马上就走，绝对不中招。哎，然后从小杯到大杯。
3: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上海有一名中考接近700分的高分考生主动放弃了普通高中赛道，填报了中职加四年本科的中本贯通志愿，进入了上海港湾学校贯通上海海事大学物流工程专业。媒体注意到这名考生的父母都是毕业于知名学校的，最先提出这条路线推动考生认真考虑的就是考生的父亲。近些年以来，越来越多的高分考生和家长把中本贯通乱七八糟，这叫下限低，上限是上不封顶的，可以做到极为的精致。而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也是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一群人冲进去了，接着出现粗制滥造，影响到行业的声誉，平台就会对于这一类的东西综合性严管。可是有一些会坚持下来，坚持下来的呢，它就是头部。这是第二点。第三，我个人做一个判断啊，在以后一个人工智能的视频的

工作团队，他应该要有自己的算力中心的。这算力中心可大可小嘛，你要说大算力中心，那那些头部人工智能企业的算力中心当然是咯，小算力中心一组 GPU 卡自己也能搭，同时呢也得有自己的字条模型。

0: 十类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南京市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实施方案，创新推出基层医生双聘职业机制。从今年起，将用三年时间遴选社区骨干医生，定期到三甲医院坐诊实习，学成之后呢，反哺基层，双向人才流动，这样既能提升基层诊疗能力，也能够为老百姓看病就医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镇江地区 FM 九二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寻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实验，计划明年一季度首飞。上面级就像是一辆太空摆渡车，一般安装在火箭和它所运载的航天器之间。火箭把它们送入太空之后，就要靠上面级来完成后续的卫星入轨的工作。近期受到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的影响，河南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8月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

0: 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央视记者从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获悉，8月17号8点至8月18号的8点，四川内江、成都、自贡、眉山、凉山、宜宾、乐山、资阳、德阳、阿坝、绵阳等地呢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为内江市威远县岳西两亩山站166.4毫米，强降雨引发甘孜一处地质灾害，无人员伤亡，当地已经采取了防范措施。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对此予以否认。当地时间17号，美国海军方面宣布已经与美国雷神公司签订229亿美元的合同，以提高战斧巡航导弹的产量。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日前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称，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印度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本月初发生了空中骤降伤人事件，该公司对其飞行员实施强制药检。印度媒体昨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公司又有2名飞行员未能通过检查，涉嫌毒驾。今天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45%，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10月以来的新高。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明天到后天的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提醒大家中午到下午3点之间尽量少在户外逗留。另外呢，不要等口渴再喝水，建议每小时喝几口温水，出汗时也要多换成淡盐水或者是绿豆汤。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今年多地相继出现高分考生选择填报中本贯通的现象，有上海考生中考接近700分，却放弃升学重点高中，选择中职学校加对口本科的中本贯通培养模式，冲上热搜。什么是中本贯通？中本贯通是指中职学校与本科高校联合开展的一体化贯通培养模式，参与试点项目录取的初中毕业生完成中职阶段全部学业，且通过转段考核后，经过几年中职学习，可以直接升入对口本科高校继续就读。目前这种贯通式职业教育模式正在全国多地落地发展，各地结合本地情况形成特色方案。北京推行5+2模式，5年中职搭配2年本科。上海自2014年启动中本贯通试点以来，距今已有12年。吉林、福建、海南、广州也陆续开启试点。专家表示，中本贯通培养有2大优势：一是避免升学导向，把学生从升学考试中解放出来；二是一体化设计教学内容，在更长的培养周期中，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学生成为掌握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当然，这条差异化赛道并不适合所有人。倘若单纯为了逃避高考，孩子本身对所学专业无兴趣，自身不擅长，那么漫长的学习过程将很煎熬。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5: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
0: 申请到的这个专家，他比较熟悉的或者能够涉猎的这个范围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来和我们互动。

0: 记住，在大蓝鲸客户端的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帖了啊！在互动专区里面直接给我们留言互动，稍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请专家为大家来做一一的解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您依云人士，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0: 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当中呢，将会和大家关注到一个威胁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啊，这就是癌症。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呢，肺癌在我国无论是发病率还是死亡率都是位居肿瘤的首位，而且

其实方主任您看啊，我们一提到肺癌，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第一反应都是谈癌色变，觉得这个肺癌呢它离我们很远，又或者觉得一旦说确诊肺癌了，有可能这个生存的希望就很渺茫了。那么方主任您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啊，目前在我国来看的话呢，对抗肺癌整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把这个辐射剂量呢降低到普通 CD 的1/4或者1/5，这样的话呢在这样一个剂量水平呢可以给人群带来更好的一个安全性，这样的话呢它而且能有效的查出这种一些人群。对，
1: 他们是要做一个定期检查的最好是。
0: 对，第二个就是刚才讲的吸烟，因为它是一个肺癌的一个高危因素，所以对于有吸烟史的患者，
2: 特别是常年吸烟的，
0: 对，这种吸烟包年数大于20年的这种 人群呢，他这个更加是一个高危的人群。
2: 是的，
0: 包括仍然在吸的或者是戒烟不足15年的人，他也是一个高危人群。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些不吸烟的患者，他也会得肿瘤，比如说长期暴露在二手烟环境当中的，
2: 对，
0: 包括有一些职业暴露的，接触这些石棉啊、粉尘啊等等，还有一些有肺癌这种家族史的，还有就是有一些基础的肺疾病的慢阻肺啊、肺纤维化等等。
3: 有这些基础病的人可能也是一个高危人群，还有就是一些女性厨师长期去接触这种厨房的一些油烟的这些。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她做哪些？
4: 儿子症状肥胖，怎么才能帮她开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 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5: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 南京地区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FM95.3， 苏北地区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我是董明。好，那么在今天下午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方英，方主任。那么我们请方主任再给大家来打声招呼。你好方主任。哎，你好。那么在后半
0: 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和方主任去聊一聊关于癌症的一个预防和救治的情况，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来取得互动和联系。那首先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手机那以后它也会有这种钙化的这些表现，然后如果是新发的，目前这种钙化的病灶，没有跟说提示就是。 就是说我是可能是不是肿瘤了，所以8毫米的话您可以注意定期复查，然后我们对于一些定期复查的病，其实反而是一些像膜玻璃结节这种的话，你是需要高度警惕的，它这种膜玻璃结节长期以后它有恶变的这种倾向，所以像您有这种结核病史的有钙化病灶，不必就是过于担心，然后您可以做好这种定期的这个复查，看它有没有变化，
6: 然后再跟你既往的这种结合的这个CT片子去比较一下，是不是就是原来的结合病灶？如果是结合病灶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0: 好的，谢谢方主任的解答。大家也听到了，另外有一位听众也是小助手给我们发来的，但他的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不知道方主任怎么去给他解答，他说了就他说方主任刚刚我爱人给我发了他最近才体检的这个报告单，由于是这个体检报告单是没有医生直接给我们有医嘱的，所以呢他想问问这个方主任，这个报告单有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说实话这个报告单我看了，就他里面有5个项，第一个是双肺叶结节，第二个是彩超看到了这个胆囊赘生物，第三个是胆囊结石、胆囊壁毛糙， 第四个是肺内纤维灶。 其实我们要注意，就是你的 CT 报告里面它描述是有一些膜玻璃结节，那这些膜玻璃结节，它有可能在今后的长期的这个时间当中可能会有这种恶变的倾向，但也不是说我发现了膜玻璃结节就
5: 一定会有肺癌，对，就是恶性。
0: 我们可以观察，因为它从膜玻璃结节演变成恶性的肿瘤，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 所以您可以定期复查。如果我们发现这个磨玻璃结节它里面的实性成分在增加，还有它的大小可能接近8毫米或者是1公分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警惕了，这个时候可能

0: 你就要及时去做一些干预，可能就不能再做以待毙了。那在8毫米以下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去观察，观察保守治疗有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啊。那非常感谢方主任详细解读啊，其实也帮我们大家更加理性的去看待了肺结节这件事儿啊。那如果说我只是说如果啊，这个到了后期的时候不幸确诊了肺癌，那可能也是很多听众比较关心的，那肺癌到了中晚期是不是就 没有这种救治的希望了，或者说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有更好的一些医疗的手段，它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也可以针对这种中晚期的肺癌有一些新的治疗的方法呢？对，其实因为我是肿瘤内科，其实我接触的这些病人的话绝大部分都是晚期的患者，所以我也
1: 能看到就很多病人一旦发现说我自己是肺癌，而且说是晚期的了，他就说我不治了。但所以我每次跟病人交流和沟通的时候，我会想你首先要扭转一个错误的观点，就是晚期的肿瘤包括晚期的肺癌它不代表终末期。所以你看我们尤其我们肺癌现在针对肺癌的这种新的一些药物， 靶向药物、免疫药物的出现，现在还有一些魔法子弹 ADC
0: 的药物的出现，所以我们肺癌的这个治疗的手段是越来越多。然后，所以晚期肺癌的患者有很多患者可以达到长生存2年的、3年的、5年的，甚至更长的。像我手上我们有个病人吃靶向已经快10年了。所以对于这些肿瘤患者，当你 发现自己就刚知道自己得了晚期肿瘤以后，其实一定要先树立自己的信心。
2: 对，
0: 心态一定要好。心态不能崩啊，是这样的，确实是。我们有病人就是他心态不太好的时候，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去跟他谈，就是扭转这种认识的这种误区。我们有病人通过你跟他谈完以后，他能正确的去接受这个你的治疗以后，他后面再来他说幸亏你当时跟我讲了这么多。
2: 对，
0: 因为你如果放过这样放弃掉这样一些病人， 其实他有可能走了错误的道路，真的是生存期就很短了。所以其实人民关键的事情，所以遇到这些病人，我觉得我有时候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扭转他这种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只有认识改变了以后，他才能更好的配合你的治疗，才能给自己更好的一个这种肿瘤的治疗生存的时间。
2: 所以其实听了方主任讲完这段话之后，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就是作为人民医生， 就是您是属于一直都在本着这种就是不抛弃不放弃每一个这个癌症治疗患者的这个角度在为大家的这个身体着想啊，那确实是的。而且特别就像您说了到肺癌的晚期，确实很多的患者首先得要从心态上去进行调整，那这样才能够让自己进行更好的一个后期的治疗。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下面我们再来回复到大蓝鲸平台上的朋友的问题啊。那有一个朋友就问到了说，方主任您好，我吃靶向药有很
0: 很多的药物反应啊，比如说嘴里和手脚趾会有疱疹，还有呢就是脚面部会有浮肿，请问方医生我可以吃一点消炎药来治疗这些问题吗？其实后面的听众包括您，如果说是吃靶向药的，您最好是能提供一下您是什么靶点的突变，然后是吃的什么药物。那像我们最常见的像 EGFR 突变的这些药物的话呢，它的不良反应主要可能会有皮疹，可能会有腹泻，然后也有人有手指甲的这种甲沟炎，这个不良反应。那其实如果你出现这些不良反应的时候，如果在比较轻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对针对不良反应的处理，比如说腹泻，我们可以吃点止泻的这些药物，当然我们要排除感染性腹泻。如果有甲沟炎，比如说我们可以吃点美满霉素去减轻这种症状，然后如果说觉得对症处理以后依然不能好转， 特别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暂停药物，等症状缓解以后再开始吃。还有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些药物剂量，我们可以降低，可以把这个时间拉长。风湿可能是一个全身系统的病，因为这个不是我的专业，但这种风湿的可能非常的节节跟我们肿瘤不相干。然后一般的治疗原则，我想可能一个是治疗基础病，您把您的风湿控制好。第二个，它有这种活动后啊， 或者是胸闷气喘啊这些的，其实您可以到呼吸科去就诊，因为呼吸科对于这种改善肺功能的这种药物控制这种胸闷气喘的这个症状的药物，他们会更有经验。是的，
2: 那还是要到呼吸科啊专科去进行挂号再了解一下。
3: 是
2: 啊，我要来这个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表扬一下方主任，我们的春天阳光特地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上夸了一下

0: 下说，方主任，人民的好医生，还为你点了一个赞。
1: 谢谢。
0: 是的，是的，确实啊。今天听了节目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方主任确实他在所有的治疗方面，他都是一切为患者来进行着想的。
2: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也解答了不少朋友的问题。
2: 我们最后再问一位吧。
0: 再来问，再来问，还可以问几位啊？我们还有时间，你这边如果有再问啊。
2: 好，我们再帮一位这个朋友那个问一下方主任，他说方主任，我老公前列腺增生，有钙化灶。会致癌吗？医生建议3个月后再查，想问一下方主任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3: 前列腺肿瘤我们控制的遇到的比较少，但是前列腺钙化和前列腺癌它也是两个概念，然后您可以就是查一下，比如说前列腺的 B 超，然后还有前列腺游离前列腺抗原和总前列腺抗原，然后看一下他们之间的比值的关系。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高度怀疑，比如说是前列腺恶性肿瘤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前列腺磁共振的一些检查，然后去做一些穿刺的活检。然后还是一句话，就是我们肿瘤的话，如果您觉得有一些可疑的或者是不好的苗头，我们尽早去做全面的一些检查评估病情以后，然后再决定后面的治疗。总体来讲，前列腺肿瘤在我们所有的这些实体肿瘤里面，常见的这些肿瘤里面，还是一个就是恶性程度比较低，比较惰性的肿瘤。所以还是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我觉得对于肿瘤的治疗的话，尤其我们晚期的肿瘤，因为其实不管是哪个肿瘤哪个瘤种，其实很多患者，可以说绝大部分患者发现的时候都是晚期的。我觉得而且很多患者他就
4: 病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北京时间15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淮北和本省的东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多云。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4。日本的相关专家指出，日本安保防卫政策继续向进攻方面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的政策框架，值得警惕。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小江说天气。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8: 去年8月，吴老伯的二哥去世。几十年来，吴老伯夫妻一直与二哥同住，照料起居。二哥走后，三哥的儿子却以继子身份将二哥的公房承租人变更到自己名下，并要求吴老伯搬离。原来二哥曾与三哥的妻子有过一段婚姻，这段婚姻家人全部知情，却让侄子获得了继子身份。为了全面核实事实，记者试图联系这位侄子了解情况，对方表示无可奉告。目前吴老伯已起诉，要求撤销侄子的承租人资格。
6: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啊高爽说法和疑虑解答等等。好，来顾律师啊，这个吴老伯的二哥呢，我们叫吴二哥吧，是吧啊？这个吴二哥呢结过婚，而且在1999年离了婚。他这个前妻是谁？是吴三哥的妻子。你看看啊，然后完了以后，这个吴三哥夫妻两个又复婚了啊。因为从目前的无论是邻居的证言呢、和吴二哥的这个遗嘱啊，可以看出来啊，说这个婚姻呢并不真实，只是帮助这个三弟一家户口迁回上海。

0: 假结婚。这个吴二哥留的遗嘱说呢，说这个婚姻呢，仅有一个登记备案，属于是有名无实，双方呢没有实质的夫妻关系。但是我们说这个法律上啊，假结婚、假离婚，它没有真假之分，它就是真的，是不是？这个您先讲讲，这个婚姻应该是有效的，是不是啊？啊，
1: 对，只要这段婚姻确实不存在强迫，那么只要是在民政局领证结婚了，那么是应当有效的。
0: 嗯，有效的啊。
1: 啊，
0: 那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侄子，也就是吴三哥的儿子，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吴二哥的婚内继子，是这样吗？
1: 但是不是继子女，那还另当别说，要看这个案子中间，比如说他们之间是否形成了抚养关系。
0: 啊，表面上看是继子，但是有没有形成抚养关系，能不能继承遗产另说。
1: 是，
0: 咱们来看一下啊，因为呢，就是当时这个继子是未成年，啊，未成年，
1: 嗯，
0: 那这样就形成一个抚养关系吗？不能这么简单看吧，要看这个结婚的长短呐、啊，有没有照顾啊，是吧？共同生活呀，怎么样？要综合来看吧，啊。
1: 对，是的。
0: 你讲一讲呢，啊。
1: 针对未成年子女的话，主要是看，比如说他们父母再婚的时候，是否与继父母长期稳定的共同生活，包括继子女的继父女呢，父就是继父母是实际承担了部分或者全部的，比如生活费啊、教育费啊、医疗费啊等等，继父母呢有没有履行日常的照顾啊、管教啊、辅导等等职责，要综合来判断。
0: 就他这个时间有没有法律上一个判断的标准？就多长就要形成一个抚养关系，两人一起生活呀，继父啊，照顾继子啊，等等哈。因为没有提到，就他这个假结婚啊多长？说1999年离的婚，主要目的是帮这个三哥啊，他这个全家户口迁回上海，这个目的啊，多长时间不得而知。那你怎么来判断呢？啊，
1: 一般司法实践的话呢，一般认为要连续居住2到3年以上，才能认定为是稳定的共同生活。
0: 2到3年以上，
1: 对，
0: 这个案件应该大概率够不上吧，是不是啊？
1: 对
0: 啊，
1: 目前
0: 他讲是有名无实嘛，没有这个生活嘛，对吧？
1: 对，
0: 这个意思。那这样一来的话，这个表面上叫继子，实际上就不能继承遗产吧？如果没有形成一个抚养关系。
1: 是的，如果没有形成继子女关系的话，那么就无权继承。
0: 无权继承。
1: 对。
0: 好。当然这事情都有两面啊，如果说形成一个抚养关系啊，共同生活呀、啊、2到3年以上啊，怎么样啊，假设啊，那这样就可以继承，和婚生子女一样具有继承权，一样的，没有区别啊。
1: 是的，视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0: 好，这个吴二哥呢有一个遗嘱，我们看一下啊，说我去世以后，我这个房子呢由四弟继承，这四弟是谁？就是案件里这个吴老伯，因为兄弟四个嘛，对吧？这个遗嘱有没有效？因为是公房，

0: 规定的？
1: 第一顺位的话呢，就是配偶、父母、子女；那第二顺位的话呢，是兄弟姊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也就是说，在继承的时候，首先是由第一顺位的人来继承，如果没有第一顺位的话，那么才轮到第二顺位。
0: 嗯，如果形成抚养关系，哈，那形成了这个继父子关系啊，因为他没有配偶和父母啊，那就只有继子全部继承。
1: 对
0: 啊，好，全部继承。但是你看啊，这个邻居证言说了，就这个继子啊，没有尽赡养义务啊，那你这个能不能不分少分，行不行？像这样的，
1: 从法律上来说的话，实际上是可以的，因为他没有尽到这个抚养的义务、赡养的义务，实际上可以就是适当的不分或者少分。
0: 那这个比例呢，怎么体现一个部分和少分呢？继承
1: 一般的话，大概也就是少分的话，大概比如说是30%-40%左右吧。
0: 然后可以得就是60%-70%分得，是吧？继承，
1: 对，嗯，是，
0: 嗯，好。我们假定啊有抚养关系啊，因为是这个继子要继承嘛，好。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啊，这个吴二哥的身后事还没有办，这个继子女啊，就继子啊，火速就变更了公房的承租人，而且完成了产权的买断。哎，这个到底合不合法？如果他是一个合法继承人，可以这样买断吗？可以吗？
1: 实际上这里面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的，因为这个房屋的话实际上是承租房，那么如果这个承租房里边的承租人死亡的话，他只有生前共同居住人才有权享有继续承租的权利。
0: 他是买断，他不是承租啊。
1: 那也就是说，那也就是说，因为也有相应的法律规定，那么如果是买断的话，也必须是合法的承租人，也就是同住人，他才享有这个去买断的权利，而且其他同住人还必须要书面同意才可以。
0: 哦，那他这个就等于是买不合法，买断能也受处罚，也受处理，对吧？卖给他，
1: 是的，
0: 啊、
1: 嗯，
0: 行。还有一个就是吴老伯啊，和这个吴二哥共同生活呀，照顾啊，啊，他们能不能像这个就最终继承这个？吴二哥遗产的相关人员来主张相应的一些，比如说我的补偿也好，我的损失也好，从这个角度可以吗？啊、嗯，
1: 这个依据民法典的规定也是可以的。就是吴老伯对二哥啊，包括他的那个就是女朋友，一直对这个二哥的话进行照料，当然可以结合这个具体的扶助照顾的程度，可以主张要求继承人分给适当的遗产，这也是可以的。
0: 啊，他那个女朋友也可以吗？两人没结婚呢，
1: 没
0: 也可以吗？
1: 对，也属于继承人之外的，对他进行抚养照顾的人，
0: 也
1: 是
0: 可
1: 以主张权利。对，
0: 那也就是如果这个继子继承了这个吴二哥的遗产，那比如说吴老伯呀和他那个就是吴二哥的女朋友都可以找这个继子来要求一定的相应的补偿，是吧？
1: 对，是的。
0: 那这个补偿的数额能有多少呢？大不大呢？这样的比例啊？
1: 这个的话，我个人觉得大概也就是在30%左右吧。
0: 30%左右，这30%指的是所有遗产的30%，是吧？
1: 对，就所有遗产花掉，包括就刚才我们讲的，
0: 嗯、
1: 比如说他的丧葬费用啊，把它扣除掉之后剩余的这个部分。
0: 那这个30%是就吴老伯和那个吴二哥的女朋友，他俩对半，一人15%吗？这样分，他俩总共30%吗？是这意思吗？
1: 对，差不多吧。
0: 啊，差不多啊。来，这个案件您讲讲提醒好不好啊？这个给当事人的提示是什么？
1: 实际上。目前阶段的话，实际上有这个司法实践中有很多就是没有法定继承人的独居老人，那么去世之后财产归谁，一直是目前社会一直关心的这个社会话题。所以我觉得就是对出于亲情啊或者朋友啊道义啊自愿提供辅助和照料义务的人分得适当的财产，既体现了权利义务的相一致原则，又彰显了我们国家的这个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观。
0: 嗯，对。这是很好，但问题是给双方有提示吗？就如果说我要照料，我要举证我的这个照顾呀、花费啊等等啊，我尽到了相应的帮扶啊、照料义务啊，这个要注意哪一些啊？就因为你后面你要主张嘛，你要有证据，是不是啊？
1: 对，那如果比如说对他进行照顾的话，比如说也可以跟当地的居委会啊或者村民委员会取得联系，让他们知道他一直给他进行照顾，这些事实的话可以把证据固定下来。
0: 嗯，当然如果当事人。想安排自己的身后事，也可以立遗嘱，这是最稳妥的，防止有一些纠纷啊，也很重要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顾红梅律师做客节目。好，顾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嗯，再见。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

0: 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哎呀，经常听说免费领鸡蛋，但现在呢，免费送手机，你敢领吗？来，我们来听听
1: 高端智能按摩仪，再加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四份好礼。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百年浦口站，干杯在北岸，新潮北岸生活夏夜放肆开场。8月21号到23号，北岸最 happy， 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落地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当百年站台遇上潮牌精酿，旧时光和新烟火撞了个满杯。三天三夜沉浸式解锁北岸专属微醺生活，30家精酿品牌啊，携手青岛啤酒齐聚北岸，100家特色酒款解锁多元味蕾，酒香配美食，每一口呢都是烟火治愈。不只是微醺啊，苏超赛事第二现场燃到爆，还会有啊神秘的足球大咖空降现场，酷炫的张雪机车秀，潮流 DJ 电台 happy 之夜，更有11位励志大咖音乐人在江边大合唱，电影南京最潮的夏夜。彩蛋来了啊，北岸特调精酿现场首发，走进浦口老站，在旧时光里呢品一杯微醺，感受爱与温暖。早鸟票限量发售，福利呢抢先锁定，进入到江苏新闻广播公众号神最右菜单栏，点击北岸最 happy 抢购吧。8月21号到23号，齐聚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等你来赴这场专属于南京的潮流微醺之约。特别感谢南京扬子江开发置业有限公司、江北新区产业投资集团、江北建投集团、南京新居置地有限公司、宁浦开发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如今文明早已不仅是一句谢谢你，也不仅是一句对不起，文明还是指尖屏幕里观点言行的分寸拿捏，文明也是在陌生环境里理性发声，拒绝谩骂和戾气。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皆有分寸。我是高爽，江苏新闻广播，添加客服报名吧，抓住假期的尾巴，咱们舞龙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4: 我个人认为这事实上他刚刚陈述的这个有推搡的话，这个应该是不构成定了。
0: 对，
4: 所以说从对他这个情况的话，我个人认为要求去赔偿的可行性也比较低。
0: 嗯，好的，来，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团就到这儿哈，也非常感谢张真律师做客节目。好，张律师再见。
4: 啊，主持人再见。
0: 哎，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浙江温州一个男子啊，为了博流量啊，公然在直播间上演了报警的荒唐闹剧啊，自称是我省局的啊，要求公安呢帮他

0: 撩人，甚至还骚扰接警人员啊！警方说安排，马上安排。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顾红梅律师。顾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浙江温州一名45岁男子酒后直播博眼球，公然拨打110，上演荒诞大戏，张口就谎称自己是省局的，公然要求警方徇私枉法，帮涉案朋友脱罪，甚至低俗搭讪骚扰接警人员，全程直播炒作。面对这场闹剧，警方硬核回应安排，快速传唤当事人。
0: 好，来顾律师，这个男子在直播的时候你看看啊，打110报警说我省局的，我要捞人啊，公然要求这个公安机关徇私枉法，这什么行为？这是一个报假警呢，还是
1: 平台的话，如果确实在这方面存在的过失，那么肯定还是也要受到相应的这个行政处罚的。

0: 4000025188申请体验装，先感受一下蜂胶液在胃里热乎乎的感觉。服用方式也很简单，将蜂胶液灌装入空胶囊，用温水送服，也可将原液适量滴入牛奶、豆浆、果汁或蜂蜜水中服用，或将原液适量滴在面包、馒头、饼干上服用，早中晚各一粒或早晚各两粒，空腹服用吸收更好。胶囊要现服现灌，不能提前灌好，因为蜂胶液会把胶囊融化。一位出租车司机分享曾经手抖得拿不住筷子，服用蜂胶液一年后不仅感冒少了，精神好了，手也不抖了。还有一位年轻妈妈也说，经常夏天容易烦躁失眠，服用一段时间后睡眠质量明显改善，白天精气神也好了。蜂胶讲究慢功夫，服用后主要看五个方面变化：胃肠、睡眠、精神、体力、气色，坚持下来，身体会一点一点回馈您。最后提醒，蜂胶不能替代药物，有基础病一定要遵医嘱。
1: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
2: 跨境服务生态等六个方面开展试点。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浙江等地4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37米，其中7条河流维持超保。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了合龙，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了最后建设阶段。那么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之后，可以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此外呢，他还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是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当地时间17号，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发布的联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降到了33%，创下其第二任期内的新低。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最近黎巴嫩南部暴力活动明显加剧，黎巴嫩一侧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说，上周末以军发起了多次空袭，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遵守停火安排，通过对话
1: 一般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欢迎您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可以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在大南京搜索“郝帅说军事”，可以关注到我们在大南京上线的音视频节目专辑。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邀请大家可以通过大南京实时和我们互动。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

0: 为您解码军情。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朝鲜半岛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啊，最近关于朝鲜半岛局势啊，有一些最新的表态，可以说，有些话呢震惊世人，甚至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有点所谓的敌友不分？怎么回事呢？特朗普在16号发了这个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干嘛呢？要求五角大楼大幅缩减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演的规模。特朗普这个吐槽了一大顿呢，说这个美韩军演花钱如流水，耗资巨大，而且呢，其中大部分钱是美国人承担的。那么同时对朝鲜释放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他说呢，考虑到我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关系非常好，那么他对于啊这个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和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就是他这个话里话外啊，你就听糊涂了，真的搞不懂这韩国和这个朝鲜到底谁是美国的盟友？不是韩国是美国的盟友吗？怎么特朗普这一直在说跟金正恩跟朝鲜那边关系好啊，然后要求缩减这个美韩军演的规模呢？啊，这个确实让人觉得有点这个敌友不分啊。那么他这些话背后到底有哪些深刻的含义？为什么呀？他要借着这个美韩军演的这个由头要敲打韩国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魏老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东旭。
0: 魏老师，那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啊，这个特朗普突然要所谓大幅削减美韩军演的这个规模，他到底是打着什么样的算盘呀？
1: 刚才主持人介绍的已经很全面了，我确实跟主持人的感觉比较相似，就是作为美国的盟友啊，最近韩国应该是有点懵，因为特朗普他的这个表态确实是感觉美国更愿意和朝鲜构建起互信或者是这个合作关系。因为特朗普他作为美国总统，他就这个强调啊，说他跟朝鲜领导人的关系非常好，那么和韩国搞这个联合军演，尤其是大规模的以之自由之盾联合演习，对朝鲜而言是释放了这种敌对性的信号，所以他很不满意，很不满意呢，就要采取。

0: 报了，而且这种回报呢，一定是他投入的，几倍或者说更多啊。那么，那以后可能韩国呀，包括其他的一些盟友和美国在军事层面打交道很麻烦啊。首先呢，要考虑到钱的问题；另外一个呢，还是要满足特朗普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喜好，或者说呢，要根据他的一些情绪啊，根据他的这样的一些针对合作情况的一个定位，那么可能是要进行很复杂的一个调整。
1: 的确，我看有网友总结的也这个很精辟啊，说这个特朗普现在对韩国这么敲打，这么一堆牢骚，本质上就是因为他认为韩国没有交过保护费，对吧？那特朗普是一个商人总统，他算账啊，对不对？我给你这些兵力驻扎在你韩国，然后又配合你搞相关的军演，其实就是保护你嘛，对不对？我付出这么多，你保护费没有交够，那我岂不是亏大了？对吧？那么我们看到韩国方面啊，应该说还在强装镇定，还在维护美韩同盟关系的这种紧密性。另外呢，韩国方面还有一个声音，就是说，在这一次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期间，韩美将就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等相关内容开展评估。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个事儿是韩国一直以来的心结，就是到目前为止，韩国。就是从某种意义上严格来讲，它都不算正常国家，因为它的军队指挥权不在自己手里，战时指挥权就是一旦开打，韩国军队必须听美国人的命令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韩国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这个战时作战指挥权收回来。那么这一次在美韩关系极度敏感的时刻，又提了这茬，什么意思呢？
0: 是因为他有航母打击群，能从其他区域内能够抽调大量的作战部队。如果真是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那韩国的这个战时指挥权拿到了手中，那五角大楼的建议，包括驻韩美军司令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方案，韩国也不敢不听。
1: 是的，你就算象征性的这个权力移交了，但是你到时候那肯定还是小弟听大哥的，不能反过来倒反天罡了，对吧？那么特朗普这一阵对韩国的这种敲打，您觉得对于美韩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会造成双方的裂痕吗？
0: 我认为裂痕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因为现在，美国的这种对外的策略，他就好像是主动要跟盟友制造一些裂痕。就比如说这个欧洲国家这裂痕就

0: 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
1: 过向伊朗示好的这个动作啊，但是示好之后没多久，该偷袭偷袭，该动兄弟开路虎，哈哈。所以特朗普呢是专挑混得比较好的这些盟友敲他的竹杠啊，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好，感谢魏老师您的解读和分析，马上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
0: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继续谈到美伊局势。在当地时间8月17号，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针对这个中东局势啊有最新的表态，而这次很罕见的他把矛头对准了美国的这个地区盟友之一阿曼啊，说如果阿曼胆敢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计划，美国将把阿曼就是狠狠地轰炸一顿啊。那么此外呢，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还提到，他结束与伊朗的战争是没有时间表的，因为他一点都不着急啊。但不管真不是是不是真不着急吧，反正这么说的。另外特朗普还证实了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是惊天猛料了，说他跟伊朗革命卫队的高层之间存在一个所谓秘密沟通的渠道，这是特朗普第一次有这样的表述啊。那么怎么解读特朗普最近的

0: 但是有一个大家共同讨论出来的决策一个方向，那就要团结一致对外啊。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请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下期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1: 您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您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听一支汽笛越过百年时光，在北岸回响。
2: 斑驳铁轨，青砖建筑，当复古站台遇上冰镇精酿，旧时光与新烟火相撞。
1: 8月21至23号，北岸最嗨皮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落地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30家精酿、苏超第二现场、机车秀、潮流 DJ、 励志音乐人江边合唱。
2: 北岸特调精酿首发，早鸟票限时抢。
1: 江苏新闻广播公众号神最右菜单栏点北岸最 happy 抢购吧！
3: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记录。

0: 新闻广播。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1: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0: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1: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1: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0: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2: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这一个半小时，欢迎您锁定收听。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再报一遍02584652577。你说我打不进，打不进多打两遍啊。我们三个人同时在接电话，那么打不进就说明什么呢？有人占线吗？啊，我们很多的朋友的问题呢，当然大家反映问题的时候也尽量简洁啊，因为有的听众一个问题啊能聊30分钟，那就很麻烦啊，那就严重占用了线路，好不好啊？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来，同时啊要感谢所有的我们的智囊团的成员啊，因为我们智囊团成员这两天的节目里也就很几件事情给我们出了不少主意啊！今天节目先接电话，然后再看微信问题。明爸问我说：“小东老师，什么时候有那个次荔枝的直播？9月初啊？上一次你们买的次荔枝是不是快吃完了？啊，我的已经吃完了。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喝的，我本来一天喝一次嘛，有段时间我是一天喝2次啊，所以9月初这还有半个月吧啊，我们要等的是今年秋天新丰收的次荔啊，所以不要急不要急啊，还没有到秋收的时候啊。好了，我们来接电话。扬州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你好。来，进来了吗？王女士。
3: 我知道，但是我没有证据啊，我光
2: 不是你离婚前，你离婚前你就知道你前夫是有个公司的。什么叫代持呢？就是实际控制人其实是他，他也挣这个公司的钱， 对不对？但是呢从表面上来看，登记注册的这些什么法人股东信息都跟你老公就跟你前夫没关系，是不是这样？
3: 对，
2: 所以这叫代持吗？那么既然叫代持的话，就是其实你老公是有一部分收入来自于这家公司的，对不对？
3: 对。
2: 好，我再明确这事儿，你在跟他离婚之前你就是知道有这家公司存在，你也知道你老公从这家公司赚钱，对不对？
3: 嗯。
2: 好，那我不理解的是，咱们在离婚的时候，离婚之前就还没离婚，我就知道我老公在外边有家公司，那家公司是他找，是找什么亲戚代持还是什么代持啊？朋友代持。
3: 亲戚
2: 好，我没离婚呢，我就知道我老公有一部分收入来自于那家公司。
3: 嗯，
2: 那我离婚的时候，我竟然不谈这个事儿啊？
3: 我没有证据啊！我前夫在庭上开庭的时候就说的，我工作不稳定，我也是打工的，我现在你还在找工作了。
2: 好，你好，就是说你没有证据证明那家公司是跟你老公有关系，对不对？
3: 对。
2: 好，然后所以你在离婚的时候没有谈，你们没有谈钱的事儿，对吧？
3: 嗯，
2: 好，然后婚离了是吧？
3: 嗯
2: 啊，那么离了之后呢？你现在有证据了吗？
3: 现在有了。
2: 什么证据？
3: 包括有跟他的录音，就是关于公司的录音，然后还有就像他跟这个，就是利用这个公司嘛，跟一些合作伙伴签的一些协议。
2: 嗯，协议是谁签的？协议是公司签的还是你老公个人签的？

0: 公司还有我前夫，还有他有个合作伙伴签的，但是上面就有这么一行字，就是说这个，我前夫是实际控股人。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像，包括他这个工商这个内档，这些我们都去调取了。然后就像他们在变更的时候，一家注册资本为300万的公司，然后在变更股权的时候嘛，跟法人是零元变更过来的。还有就是税务，他公司有那个严重的偷税漏税嘛，然后我也其实是跟他协商没办法解决，然后我就通过税务局嘛去举报的形式，税务局最终，给我的这个答复也是说，这个双方是13%，然后公司所有报销款全部是打给我前夫的，这家公司就是你前夫的，
1: 这些证据，报销啊等等，是发生在婚姻存续期之内吗？
0: 都有吧。因为我是2024年才去起诉的，然后是2025年才去举报的。
1: 你哪一年离婚的？
0: 2023年。
1: 对呀，那你现在你发现这些证据有能证明你前夫在你婚姻没离婚之前就持有，就是这家公司的，从这家公司有收入吗？或者这家公司就跟你前夫有关系，有这个证据吗？
0: 这些证据也是从2024年起诉之后才知道他在这家公司有收入的，前面都不知道。
1: 不是，我想问的是，你现在的证据能表明你在2023年离婚之前，你前夫？这家公司就是你前夫找人代持的，那你前夫就从这家公司报销，你前夫就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那合同上写的他是实际控制人，就是这些是能表明2023年你离婚之前，还是说在2023年你离婚之后，你才那个签合同日期是在你离婚之后，是哪种情况？
0: 离婚前，
1: 啊，是有离婚前的是吧？然后，那
0: 对，
1: 你起诉什么呢？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其
1: 你
0: 实
1: 离
0: 他
1: 婚
0: 们
1: 之
0: 家
1: 后
0: 公
1: 的起
0: 司。
1: 诉的诉求是打的什么官司？
0: 就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就在先确认这个前夫是股东，
1: 那法院支持了吗？
0: 就是没有。

0: 至少现阶段，因为我什么没看到，我没办法确认任何的事情。
1: 嗯，
0: 但是这个太专业了。啊，这个就是太专业，这要重新的完整的审查你两次一审二审的卷宗，要看你手上现有的这个证据。那么我们判断，我们因为实际上叫理论上吧，你还有一次向

0: 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1: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援疆。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碧翅膀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好了，来5点半回来啊。我是主持人小东，这里是小东有话说节目。来，我稍后咱们等一会儿再接下一个电话，我们稍微说一下刚才的那个电话啊。

0: 啊，能够把这个结果扳正一些，这是很难的。我没有说的绝对说不能啊，但是我告诉你这是很难的啊，至少我认为我们绝大多数人没有这个能量啊。这个能量不只是说你能不能找关系，包括你的专业度，从你最开始你想设计干这件事情，想逃避一些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能力去完成这件事情，我们认为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啊。你其实你就是要钻法律的空子吗？从一开始你就想钻法律的空子吗？钻那个政策的空子吗？对不对啊？那么你的这些手段大多数都是什么呢？都是同行，都是一些什么代理公司啊，代账公司啊，给你出点主意，行业内普遍都这么做，是不是这样？就是你的那个，你觉得自己很精明了，你告诉我你的经验来自于哪里？是不是行业内普遍都这样啊？包括税务的问题啊，我们很多的这个包括代持有很多是从避税的角度考虑的啊，行业内小东一般这个代账公司会告诉你，哎呀，你看其他公司都这么干的啊，这个报那个不报，那个充成本。所以你说你的经验是哪来的？你觉得自己挺聪明，你的经验就是所谓的大家都这么干，或者你的经验就是刷抖音刷到的。啊，现在好多人为了卖你课，在那个抖音上啊，老板怎么给自己发工资啊？老板怎么这个充成本啊？公司每年少交多少税？你觉得这些你这个经验来自的这个渠道靠不靠谱？啊，国家设计这个税务体系，税务机关在日常的他们的这个征收税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弱智到，就是我们国家啊设计这个税务体系会傻到啊，这些专业人士对吧，这些公务员，这些专业人士会没有一个你刷的那个抖音上的博主对税务了解。我们的税务体系会漏洞大到啊，你从网上学一招你就能够完成一年少交多少税。清醒点吧，好不好啊？好了，来，我们这个时段没时间接电话了，下个时段就是那个江北的那个，是不是啊？那我们看一下吧，来，你我们接一下吧。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我看一下，我们争取有因为这个时段上午有什么直播吧，所以造成我下午这个时段广告比较多啊，我们抓紧时间看能不能接一个啊。来02584652577啊，02584652577啊。有一个叫笑对人生的，你在不在听节目啊？你在不在听节目？你要在听节目的话是这样的啊，你回复我吧啊，你要在听节目的话你回复我一个信息，你说小东我在听，好不好？你的事情的话我就一会儿我在节目里就回复一下啊。无锡的马先生你好。
1: 哎，小东老师你好。
0: 说什么事儿来？
1: 就是我家小孩子，就是去亲戚家的时候啊，在那个
0: 去什么亲戚家是吧？
1: 对，
0: 好，
1: 去亲戚家是玩那个游戏，玩了一款叫《超自然行动组》
0: 啊。
1: 在玩游戏的时候啊，他就是那个什么支付宝那个什么验证码。
0: 对的，对方没有验证码，对方也干不成这事儿。
1: 对对，
0: 哎。所以你追回来这事找媒体没用啊！你今天这通电话顶多就算是你诉说一下心中的郁闷，然后给其他的听众提个醒了。
1: 提个醒，对对对对。
0: 啊，没用啊，完全依靠警方的破案，而且我都说了，我们知道过很多这样的案例，还没看到哪一个案例把钱追回来的，所以你就觉得你的钱能不能追回来，你自己掂量吧。
1: 行，因为我听你节目也好多年，跟那小朋友也讲，我说玩游戏时千万不要去充值。
0: 不是充值的问题啊，不是充值的问题，就是让孩子知道，第一，共享屏幕这个事情是坚决要拒绝的。就共享屏幕这个事儿，小朋友跟老人是特别容易，因为他们搞不懂，其实他们都不太理解什么叫共享屏幕。你看咱俩这在这对话，现在在听节目的一定有人是不太理解小东在广播里说的共享屏幕是什么。
1: 对，
0: 就这事儿咱们回家呢要跟老人跟孩子呢拿着手机非常形象的跟他们说一下什么叫共享屏幕。这是第一。第二，有一个底线。只要咱们手机接到的任何验证码都不能够给别人。

0: 对对，那天我们就跟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就聊这个事情，同时跟他讲了这个事情了。就这事儿，咱们已经反复提醒大家，验证码一定不能给别人。嗯啊，就对方没有你的这个验证码的话，他很多事情他就进行不下去了。是的，哎，所以没有什么，我其实连安慰的话我都说不出来，就还好，我告诉你还好是。 其实1万6，虽然也不少啊，但总的来说，我相信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1万6一定不至于说完了这个家都日子过不下去了。我觉得肯定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
1: 没有。
0: 那么你就庆幸吧，因为你这里边有银行卡里出的钱，那就证明什么？证明如果这骗子或者说如果这个事情，再进行下去再严重点儿，啊，他能够从你银行卡里转走7000，他就能转走70000-70万。
1: 嗯，知不知道？他之所以他肯定是多笔交易，对不对？对，
0: 小金额多笔交易，
1: 交易了11笔。
0: 哎，那就是为什么？他是害怕引起银行和公安反诈系统的那个监测，所以他做的叫小金额多笔的这种交易，啊。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得到及时的这个制止，或者说。 他可以反复的跟你女儿去做这个事情吗？如果家长也没有及时排查，我告诉你，7000-70000都是他。所以这事儿也不用安慰啊，咱们就当上一课了，花1万6买个教训。还好这个损失没有到咱们日子过不下去的这个程度，你就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1: 对，家长发现了以后马上就把电话把那个银行卡就冻结了。
0: 对的，哎，对的，否则的话我就不是1万6这么简单了，好不好？
1: 肖涛老师，我还有一点问一下，就是这种事情的话，就是如果说这问银行的话，银行他会不有那什么责任或者跟那个？没有，没有是吧？
0: 没有。
1: 啊，
0: 你找不要想着找银行责任了，你就是自己孩子没教育好，就没看住，也不能叫没教育好，就是咱们的这种防范意识不够强，啊，别想着这个时候找银行的毛病或者找平台的毛病，找不到谁毛病。如果这种事银行都赔钱的话，中国银行早倒闭了，好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就这么说啊。
2: 大姐，好，谢谢肖老师。
0: 哎，不谢，好，再见啊，再见啊，好，再见啊。所有家长引以为戒吧，好不好？来，进广告，稍后接电话。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2: FTTR 速率狂飙 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中国电信，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 开车加油总嫌贵，有主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9550。
0: 这简直是白菜加买到的神仙配置啊！遇上潮牌精酿旧时光和新烟火撞了个满怀，3天3夜沉浸式解锁北岸专属微醺生活，超过30家精酿厂牌携手青岛啤酒齐聚北岸，超过100家特色酒款解锁多元味蕾。不止微醺，苏超赛事第二场现场燃到爆，还会有神秘的足球大咖空降现场，酷炫张雪汽车秀潮流 DJ 电音嗨皮之夜，更有11位荔枝大咖音乐人将片大合唱，定义南京最潮夏夜，还有彩蛋。 北岸特调精酿现场首发，走进浦口老站，在旧时光里品一杯微醺，感受爱与温暖。早鸟票限量发售，福利抢先锁定。进入江苏新闻广播公众号“神最右”菜单栏，点“北岸最嗨皮”抢购。8月21号到24号，齐聚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特别感谢南京扬子江开发置业有限公司、江北新区产业投资集团、江北建投集团、南京新居置地有限公司、宁浦开发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听一支汽笛越过百年时光，在北岸回响。斑驳铁轨，青砖建筑。 当复古站台遇上冰镇精酿，旧时光与新烟火相撞。8月21至23号，北岸最嗨皮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落地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30家精酿苏超第二现场机车秀，潮流 DJ 励志音乐人将编合唱。北岸特调精酿首发，早鸟票限时抢。江苏新闻广播公众号神最右菜单栏点北岸最嗨皮抢购吧。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

0: 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人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顺境总会和逆境相伴而行，躲避不是办法，人生没有捷径，经过弯路才能迈向成功。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和你一起多一点努力，少一些遗憾。江苏移动上线小办智家小程序，一个应用轻松掌控 AI 模界、智能眼镜等各类穿戴设备，还能远程控制全屋智能终端，一键掌控全屋智联智能。
2: 就是你觉得是阿里呀、京东他们的工程师可以傻冒啊，傻瓜到就是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懂得防范，然后回头你被骗了，然后你可以找他要钱，就是这些工程师会傻冒傻到这个程度吗？所以不要一听到这种事情我们先想啊，反正钱都被骗了，我们找一下找谁来背锅，找谁背锅啊，自己背好了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为大家开通。另外啊，明天早晨是广东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的天马产区的啊，和台湾中国台湾的金门一条根的直播，在广东直播啊，在广东直播，你们去看直播啊，去看直播啊。很多的这两天给我拍，小东你看看我们家喝的陈皮什么什么样，我看了好多。这里有一部分我很高兴，是有一部分听众朋友家里的陈皮自己买的本来就不错，点赞。但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比例更大的一部分是你们家那个陈皮别喝了，直接扔掉吧。啊，你们家那个首先一看就知道肯定不可能是真的新会陈皮，假的啊，你不用跟我看包装。有个听众跟他说，我说你别喝了，扔掉吧。然后他给我拍，小东你看我那个包装上面写的是新会十年陈皮。哎呀，我说你记得啊，你买的纯正的新会陈皮它是不可能写十年陈皮的，它只能标注就是果子采摘那个年份是哪一年。明天早上直播你们可以，你当然你说小东我条件好，你可以买更好的嘛，对不对，更好年份的。但你说小东我跟你一样也是第一次喝陈皮啊，这辈子也没喝过，或者是小东我们以前喝的不够好啊，想买点真的新会陈皮，你就记得你买我那款就很够用了。啊 ,2015 年采摘的果子，那到2026年是11年了。啊，那款陈皮昨天晚上我在直播头里有听众，应该是个大姐啊，她说小东我在深圳买的，就买你这款。我说你在深圳买多少钱，她说一斤。啊，一斤是将近5000块钱。其实将近5000的是什么呢？是一罐是130克嘛，他应该买了3罐。啊，他应该买了3罐到4罐，应该是一斤嘛。有很多对话框啊，找到公众号，然后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了之后啊，你就可以扫码预约了啊，发数字9，发一个小写的数字9就可以收到海报，扫码预约啊。蒋婷说，小东老师怎么购买，扫什么码？我一直喝陈皮水，新会的买过，陈皮水对胃消化不太好，胃打嗝有帮助，对，它就是调理脾胃的啊，早晨起来嘴又干又臭的，对不对？然后经常像夏天食欲不好吃不下东西的，吃点就顶的啊，你都可以。还有像我喝了大概10多天吧啊，什么感觉？我早上起来痰多，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我早上起来痰多，我觉得个人觉得这个改善就是现在早上起来没有痰了，这个我很开心，我很开心这一点啊。来，那个蒋婷，我发你个海报，你扫码预约啊。来，我来接电话，你们都等着。昨天我接的一个电话，南京赵女士说，她父亲在她12岁的时候，1998年抛下了2个女儿和残疾的妈妈。啊，就是他，就是这个赵女士的妈妈，然后离家出走了，这人就消失了，一走26年，到了2024年，他们接到社区通知说，珠海的救助站救助了一个人啊，脑梗，这个生病很严重，送回到南京来了，在养老院，说这个人根据户籍查是他父亲，啊，那么赵女士和她的姐姐呢，一直也没有去看这个人。他们也一直不承认这个人是他父亲，但是这个人呢，在2025年的年底的时候去世了。

0: 就觉得我其实我没有说啊，因为昨天我也没看到你材料，但是我其实我内心是觉得上诉是没什么机会的。但是吴律师现在他找到的这点，我倒是觉得，哎，至少我们看到了有一个机会摆在那里。可是我们都没法预判说，我们真的去这么做了，能不能改变二审的结果？
1: 嗯，好。
0: 那这样交给你了，好不好？交给你，你自己跟姐姐再商量一下。
1: 我还有一个要问一下律师
0: 啊，你说。
1: 还有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珠海的一个住院单啊，里面写的这个人是2022年。就属于昏迷状态，
0: 嗯，
1: 为什么2024年这个人才说是突然就送回来了呢？
0: 你觉得这个程序上是不是有问题，是吧？
1: 对，2022年到2024年的话，你这里面最起码有2年时间将近，对不对？
0: 吴律师，这会成为一个什么？
2: 我没太听懂，他想表达什么？
0: 就是
2: 2022年是什么？
0: 珠海
1: 他那个
0: 珠海的救助那个材料上显示说，这个是他爸爸，说是他爸爸这个人，其实在珠海当地2022年人就已经处于昏迷的状态了，是不是这意思？
1: 对
0: 啊，那么你现在质疑的说2022年昏迷了，2024年才送回来，你质疑的这个点，你觉得他能够推翻这个审判结果的这个逻辑是什么？
1: 不是，就是
2: 我大概懂了，他的意思就是2022年，那你查他的身份就要查了2年，那么你是怎么查他身份的？他的身份的这个确认，你是最后是怎么来确认就是这个当事人的父亲的？用了2年的时间，
0: 你是这意思吗？
2: 就是
1: 对，我是这个意思。
2: 对吧？
0: 但是质疑这点，
2: 现有的证据，除了户籍的证明可以证明他是你父亲以外，我看了一下庭审笔录，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啊。
1: 没有，只有这一个，只有户籍抵挡。
2: 对，户籍抵挡就是在他身上发现的户籍抵挡，对吧？
1: 这个户籍抵挡不是在他身上发现的，这个是通过派出所去查到那个笔根。
2: 不查底个，那怎么确定这个人是哪一个呢？是甲乙丙丁，是通过他身份证？
1: 我不知道呀，没有。
0: 就是珠海怎么确认他是赵某某，是南京哪个哪个区的？就珠海是，然后最终把这个人从珠海送到浦口来了嘛，对不对？那珠海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呢？
1: 就是说通过户籍，就是这个也是通过社区跟我的口述。
0: 不，珠海他总要这样吧，比如说啊，这个人当时在珠海昏迷的时候，他兜里有一张身份证，他显示他是赵某某，户籍是南京哪个区的，还是说是什么？是，否则珠海怎么知道这个昏迷的人是南京的呢？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后来是怎么回事？
0: 就你们在庭审和在跟社区沟通过程当中没有涉及到这块是吗？
1: 对，然后那个社区我也之前讲，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弄回来的，对不对？对，你最起码有一个交代。是不是？我们不懂啊，老百姓不懂，但是概念里面说，国家现在这么发达，你人脸识别、指纹对比，是不是啊？我说你提供啊。
0: 但其实没有这方面的，没有这方面的，
1: 啥都没有
0: 信息和证据啊。
1: 嗯。
0: 但吴律师，这会成为一个。
2: 我也有疑问，实际上我也有疑问。这个最初的为什么他这个一定确定就是他父亲？我以为是在他身份那个随身物品里面发现他的身份证，然后和他的人长得是对比的。
0: 那我们假设吧，我们假设啊，如果说珠海的救助站，如果咱们真去问了。对吧？比如说赵女士委托律师，这个去了解了，人家珠海的这个救助站救助部门能够提供，当时就说他兜里有张身份证，或者说我们就是启用了人脸识别，那么确认他是南京的赵某某，那这就没问题。
2: 啊，没问题。
0: 对，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现在不管当初是什么，现在珠海的救助部门呢，没办法拿出证据证明我们是通过什么途径认定这个人是南京赵某某的。假设是我假设的第二种情况的话，那又怎么说呢？
2: 我不知道啊，因为你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如果没有你刚才讲的这些东西的话，他怎么认定呢？他凭什么认定呢？我也有同样的疑问。
0: 那如果他不能够证明我是怎么认定的，我们可以以此来就对二审的判决结果会有影响吗？
2: 会有影响，当然会有影响。因为我看了一下庭审笔录，庭审笔录他是实际上他就是这个当事人提出来的，对于这个问题他提出来的，但是法院我看了一下没有，对，他只是讲一个高度盖然性。
0: 哦，
2: 要高度盖然性，没有其他的，除了户籍以外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证明。
0: 好，那也就是说这也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但是我们可能要掌握更 更充分的证据，还是说我们可能要等到比如说二审之前我们可能

0: 得主动的，就是赵女这地方得想办法主动接触一下珠海的这个救助部门。
1: 对对对，就是起码的一次的话能解释一下刚才我们俩提出的疑问是什么呀，这个疑问、
0: 哦、
1: 比如讲是不是有人联系识别系统
0: 啊、嗯、但是对于、但是对于我想对我这个听众来说这事并不轻松嘛，啊，这自己完成的这个可能性还是难度挺大的啊，那委托律师当然就会，张女士，委托律师就会产生费用、
1: 哎、
0: 这些都是你今天咱们挂完电话你要跟你姐姐商量的事儿、
1: 嗯、
0: 因为要么就是咱们自己跑去珠海对不对，哎、
1: 嗯、
0: 那么咱们自己跑去珠海能不能见到人把事情弄清楚，那当然本身也有成本，另外一种、
1: 嗯、
0: 另外一种就是委托律师去办啊、那就是你也有成本嘛，
1: 嗯，
0: 哎，你们
2: 还有一个
0: 你们
2: 我想问一下、
0: 抓紧抓紧，
2: 嗯嗯好，就是说我们短信就是他说抢救，我们也就是也说过明确放弃治疗，社区也不回复他继续治疗，那我觉得这个养老院是不是和社区也有过错
0: 啊？这不行，这没有过错，我替律师答了，这没有过错、
1: 嗯、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就是现在我不管这个人赵女士是你爸爸
2: 嗯
0: 还是说他不姓赵他姓王，从我养老院和社区的角度，我不能够看着你们是家属，比如说啊，如果说你女儿把这个老人接回去了，你说放弃治疗那是你的事儿，但是我是社区的，我是养老院，我不能眼睁睁看个人躺在我养老院里要死了然后我不救他，那怎么行啊，所以就着这点没用，对于你案件的审理结果没意义，反而我觉得这个有点无理，就说我非得揪着社区，好像那我觉得这个不能看成社区养老院的过错，以后这个话可以不提，知不知道、
2: 嗯、好好
0: 哎，我再换个角度，好，该救不救，这人就死在养老院了，回头别你们儿女过来说啊，怎么当时你们能救然后你们社区养老院不救啊，还是我们社区养老院的错，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这个事情我们只看依据法律的程序和证据，对不对，我们官司能不能打赢，即使我告诉你赵女士，即使最后按照吴律师给你出的主意对吧，找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程序上的问题，你即使官司打赢了也不能够因为你赢了反而就说养老院和你们当地社区存在过错，我觉得不对，
2: 嗯，
0: 我觉得不对，所以这类话

0: 听。
1: 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
2: 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资源。
3: 现场中小学 AI 通识教学平台正式启用，平台依据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建设，秉持感官驱动、逻辑驱动、协作创造、科学探索的四阶梯建设理念，以兴趣启蒙、原理探究、人机协作到科学探索的递进路径，覆盖小学至高中全学段，构建了循序渐进的 AI 素养培养体系。此外，针对乡村教育薄弱环节，我省建立三重兜底保障机制，打通乡村学校开课最后一公里小号。
2: 第一个呢，就是覆盖了全学段，从小学一年级到十二年级。第二个呢，是内容的多元化，不仅有课程资源，还有教学的课件、视频，包括实验工具包，方便教师灵活设计课堂。第三个呢，就是面向全省乡村学校，我们推出了三大保障兜底的措施，对有需要的乡村学校开展送培送教上门，乡村学校的云端课堂通过线上的方式也能够让他们开起来。第三个呢，为乡村学校配备技术专员，解决乡村学校的教师在开人工智能通识课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颗孔。
5: 效果怎么样？会不会不够热？安全性有没有问题？大家好，我是天天。浴霸是头顶直吹，上热下冷，洗澡时容易头烫脚冷，暖风机是对流循环，能把整个卫生间空气加热，脚也暖，体感更舒服，所以选择暖风机是可以的。因为不知道您卫生间具体空间大小，建议您4平米以下的选1500到2000瓦，4到6平米之间的用2000到2500瓦，大于6平米的话可以选2500到3000瓦。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普通家用暖风机防水等级大多是 IP20， 不能直接对着水喷，只能在干区用，必须买 IPX4 及以上防水等级的浴室专用款才可以装在卫生间里，要选择购买 3C 强制认证的产品，正规品牌标配，安全有保障。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1: 新闻晚高峰，与医院的防病惠民，到省级顶尖科室的技术突破，再到万里之外异国他乡的员外担当，
6: 来到一家外卖小饭馆，苏州市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严文祥。
7: 根据我们线上核查的一个结果，发现该经营者在美团平台上有一个疑似超范围经营的线索，然后我们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对经营的这两个产品。
8: 京市房地产市场交易中心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科科长于海龙介绍，
9: 过去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部分
10: 刘先生说，跟老婆带孩子出去玩了一个礼拜，回来紧接着就是公司里的各种事情，身体明显吃不消，疲惫的一塌，
11: 血糖升高。秋天蜂蜜润燥虽好，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喝。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田耀洲为您揭晓真相。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耀洲医生。里医是可以润燥的，但是呢性质偏寒凉，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胃怕冷的人呢大量吃里啊反而损伤脾胃，越吃呢这个又出现便溏。我们秋燥啊分成温燥凉燥，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里啊，所以很多人喝完里水嗓子舒服了，但是胃开始发胀，你出现拉肚子一些情况。所以从中医角度来看呢，润燥不能一味的寒凉，脾虚之人润燥要兼顾脾胃。从西医上面来讲呢，大量的生冷水果增加肠道的渗透压，容易诱发腹泻。所以秋燥润燥别只盯着里呀，润燥的前提是你的脾胃受得了。
1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19:03，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江苏。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0: 我们来关注一个案件啊，同一道的月牙形的旧伤，同一套的索赔话术，敲诈了百余家酒店，涉案金额10余万元。最近，南京警方侦办了一起面向酒店行业的自残式敲
2: 疯狂作案百余起，涉案金额达10余万元。目前，苏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南京警方提醒广大酒店经营者，当遇到客人声称在酒店内受伤时，务必第一时间固定现场证据，调阅监控录像，切勿轻信对方一面之词，更不能抱着花钱消灾的心态草率私了。如果疑似敲诈勒索等行为，请及时报警求助。
3: 我们再来关注我们江苏台记者廖鹏程的一条报道。最近一名男子冒充民警，自行下载了公安公众号的头像之后，又伪造了民警身份，注册虚假账号。近期淮安市公安局宣传部门的民警在接到一位网民的情况反映之后，秒切实战模式，在多部门协同配合下迅速出击，成功抓获了这名违法行为人。我们来听报道。
4: 前几天，淮安市公安局微信公众号后台突然收到一位网民发来的询问：这个账号是你们的真账号吗？淮安警方公众号编辑孙杰：
5: 我一看这个网友发来的微信个人账号头像跟我们淮安公安微信账号头像一模一样，但是名字却叫淮安警方公共账号，我们从来没有注册过个人账号，只有微信公共号，那这个个人账号一定是假冒的。我当时一边回复网友，一边迅速地向我们值班领导进行了汇报。
4: 编辑部民警立刻将情况做了反馈，市局相关部门全力配合，立即启动侦查，并很快锁定违法行为人身份。该账号注册人为淮安市淮阴区的刘某星。锁定目标后，编辑部民警秒切实战模式赶赴淮阴区，在淮阴区公安局高新区派出所民警的协同配合下，最终抓获刘某星。询问过程中，刘某星一直在极力辩解，称自己只是为了好玩才注册了一个假的淮安公安公众号。然而，细心的民警却在其假冒的个人账号中发现了他对一名女性的威胁。

0: 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风险。
1: 比如说催吐，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造成误吸。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泻药的作用主要是在大肠，排出的呢是水分和一些食物残渣，那没有办法带走已经在小肠当中被吸收掉的那些热量。那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0: 除了催吐和吃泻药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妄传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蔬果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妄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还有一部分人群暴食之后尝试不吃碳水，只吃肉和蔬菜的生酮饮食，这种行为也十分危险。
1: 暴饮暴食呢，往往在餐后血糖是大幅波动，加重了我们胰岛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立刻切换为那种低碳水、高脂肪和蛋白质的生酮状态的话呢，不仅不会正负相抵，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代谢、血糖调节造成额外的冲击，进而引起疲劳、头痛、抵抗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肠道功能紊乱等问题。
2: 那到底怎么做才是比较科学的处理方式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
0: 一次暴饮暴食之后，体重数字明显上升，大多来源于水潴留以及尚未消化的食物，并不代表一夜之间长出大量脂肪。
1: 实际上长一公斤脂肪呢，可能需要我们额外摄入7700千卡左右的热量。我们一顿大餐想要达到这个量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本身也存在着一定自我调节能力。我们要做的呢，其实就是在餐后使用一些方法帮助我们身体减轻负担，而不是反过来给它加码。首先呢，就是适量的运动，我们可以在餐后半个小时开始，从一些中
3: 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管控、扩大制度覆盖面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2: 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发布公告，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鉴于厄尔尼诺仍在快速发展中，且其影响具有滞后性，国家气候中心将会加强监测预测，密切关注其未来发展演变趋势及对我国气候的影响。
3: 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通报，8月12号发生在华宁县盘溪镇南盘江水域的村民自用小船侧翻事件，经全力搜救和鉴定确认，其余3名失联人员全部搜寻到，已无生命体征，事件共造成5人遇难。
2: 第四届俄罗斯中国互利合作萌芽论坛开幕式17号在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举行，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在开幕式上致辞表示，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持续健康发展，今年1到7月双边贸易额达到1592亿美元，同比增长26.3%，全年有望再创历史新高。
3: 韩国爱宝乐园今天公布在韩国出生的大熊猫宝宝近照，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6月3号产下一只雌性幼崽，爱宝和乐宝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韩国京畿道龙仁市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
2: 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都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7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府通电话，他在通话中呼吁美伊继续推进对话，土方愿为两国实现和平努力提供支持。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已经进入到最后倒计时，建议所有眼睛模糊干涩听众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不管您在江苏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打个电话购买，除了能够领取78元蒸汽眼贴，还能带走收音机、叶黄素、中药枕等4重大礼。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脏玻璃，不清晰、不透亮，看一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发疼发胀，眼睛问题可能会越拖越严重。建议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全方位滋润眼周，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也会更加的清晰和透亮。您现在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可以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多送一瓶眼黄金、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多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有一整套草本健康枕，整整4重好礼，10分钟以内先打先得。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2: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

0: 可能大家这个劲头过去了，
1: 嗯，
0: 那么这个产业的尤其是这个生产者可能要更加的理性了，
1: 嗯，
0: 那么你生产出了过量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来了之后，你如果无处可销的话，那么你就得被迫压价，那么这个价格下来了以后，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甚至于有可能会亏损，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再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些生产和投资呢，可能要更加的谨慎一些啊。
1: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龙虾市场可能发生的变化也不是这一两年的事儿，可能我印象里面就是咱们南京市面上吃龙虾特别火，也是在
0: 得有个七八年之前，再往前了。
1: 对，就有很、嗯、其实持续火了很多年，
0: 很多年。对对对。
1: 但是刚刚我听到就是看到刘洋整理的这个数据，闭店率达到37.2%，我也有感受。
0: 嗯。
1: 就原来咱们南京市场上很多好吃的龙虾店，今年都不见了。
0: 嗯。是的，是的。而且呢，之前南京市场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小店啊，就是夏季是做龙虾生意，
1: 嗯、
0: 冬季是做羊肉生意。
1: 哎。
0: 啊，
1: 是的。
0: 但今年很显然就是能够感觉到这个市面上做龙虾的店的确是少了啊，
1: 嗯，
0: 当然呢，我觉得也是归结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消费市场非常的丰富，
1: 对，
0: 那现在可吃的、可玩的啊，这好是这
1: 选择很多，
0: 边吃边玩的这种店特别特别的多，
1: 是的
0: 啊，选择非常的多元化了，所以呢，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场景呢，也是一定会更加的多元化，我们的消费相信也会更加的理性啊。
1: 我们再来说一说今天为您关注的第二件事儿，
0: 也是跟吃有关。
1: 对，相信可能各位是不是已经在短视频端已经看到过，嗯、就是咱们今年夏天的时候，嗯、咱们扬州宝应县射阳湖镇有一个蟹农，他叫胡定松，
0: 嗯、
1: 他养的蟹塘每天都会迎来50到80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啊，这个也说的是吃，但说的不是我们人类吃，
1: 对，
0: 而是我们的保护动物。哎，
1: 本来呢，胡定松他养的这个蟹塘的蟹呢是要卖给我人吃的，
0: 嗯，
1: 但是没想到呢，现在是被这个白鹳把蟹塘当成了自助餐厅，
0: 嗯，
1: 说他们每半分钟就能吃3只螃蟹，
0: 这个速度有点太惊人了。
1: 对啊，我人类也做不到啊，半分钟吃3只，
0: 人类肯定做不到
1: 啊。
0: 但是可能我们的确是太不了解了。我记得我之前去过南京的一个野生动物园，
1: 嗯，
0: 这个野生动物园里面它有一个区为这些鸟类的更多的繁衍生息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1: 对，从有利的方面来看，说明咱们江苏的各个县市的环境啊，
0: 嗯、
1: 越来越好了。因为说这个东方白鹳对于栖息地的环境特别的挑剔，嗯、
0: 是
1: 有个外号叫“生态检验师”。
0: 要不然能挑着螃蟹吃吗？
1: 啊，真的是太会吃了。
0: 对，这要是3只螃蟹，要是长到半斤一只的话，可不少钱了，
1: 可贵了
0: 啊、嗯嗯。对，但是呢，其实刚才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就是往往当我们这个普通的百姓的这个财产，其实这是他的财产哦，
1: 对，
0: 对吧？这是他的财产，这个他的财产和动物保护产生了一定冲突的时候，
1: 嗯，
0: 那怎么办？
1: 嗯，
0: 那么我们肯定不能仅仅靠我们普通老百姓自己的爱心和自己的损失，
1: 对，
0: 来保护动物，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相关的一些部门可能要有所作为。那么首先前期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它属于农业嘛，
1: 嗯，
0: 农业保险。啊，农业保险这个当中是不是要明确的写上，像你的，比如说你的螃蟹、你的鱼啊，因为像东方白鹳这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把它给吃了以后，那是不是可以得到明确的保险理赔？
1: 哎，是的，
0: 这个在前期就应该要先做好了，
1: 嗯、
0: 啊，不能到后期等到这个可能这个受了一些损失了，那么再由一些部门再来做协调等等再去补偿，可能到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
1: 可能此前保险公司也没想到有这么一出，
0: 哎。
1: 就是，
0: 但是我想，就是随着我们的这环境越来越好，未来这样的事情一定会越来越多的，
1: 对，
0: 一定会越来越多的啊。那么在前期的这个我们的一些政策制定方面，可能就要先想到这些可能性嘛。
1: 我们欢迎鸟儿来、
0: 嗯，
1: 但是呢，政府也要想一想，怎么能够维护我们养殖农业户的一些
0: 基本的这样的一些权益。
1: 哎，对，
0: 啊、这样的情况之下，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嘛。
1: 是的。说完吃了、
0: 嗯、
1: 我们再来说说天气吧。
0: 对啊，前段时间这个台风给大家闹的啊、
1: 嗯、
0: 这个当然呢这个阴天呢有好处是在于这个今年这个盛夏的气温没那么高。
1: 哎、啊、虽然天天下雨呢、
0: 嗯、
1: 但是咱凉快了，
0: 嗯，
1: 对于南京人来说还是很幸福的。
0: 对啊、这个台风呢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影响啊，比如说有的地方有这个风灾啊、洪灾啊等等，这个当然我们还是觉得挺痛心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的不管是预报也好啊，这个前期准备工作也好啊等等，包括

0: 这个一旦发生了灾害，我们的这个应急措施也好，真的很完善的。
1: 是的，放眼世界，就是今年关于厄尔尼诺的一些发展的趋势，关于厄尔尼诺对我们天气影响的新闻啊，真的是特别多。
0: 对，
1: 尤其是今年夏天，你看，一直上新闻热搜的，我们也经常报的，印度。它的气温很多城市是在45度以上，部分地区还超过了50度。
0: 对对 对, 对，
1: 还有欧洲，是吧？你看咱们中国的空调都卖到各个国家了。
0: 对，今年就是你看欧洲，印度就自然不必说了，因为它每年到了夏季的这个温度特别高，而且印度的这个极度贫困的人口其实很多。然后呢，就是在这种极端的高温之下，这个真的是被热死的人很多很多。
1: 是的，
0: 印度的这个数字甚至无法统计。但今年欧洲的这个因为高温而导致的最终死亡的这个异常死亡的这个人数
1: 也不少，
0: 数字也很多。
1: 对，
0: 因为欧洲人他不习惯这样的，很多地方他是没有空调的。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他无法适应这样的这个天气。
1: 对，首先就是比较惨的可能就是老年人，因为不太适应这样的特别热的天气，也一下子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之前呢有这样的新闻，就是我们通过中欧班列啊，通过中欧偏多啊，长江中游降水偏少，就是长江中游呢，大概就是在这个四川啊，一直到这个将近湖北的这一块啊，中部的部分。然后台风的特征，刚才你提到台风的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数量偏少。

0: 此次举报范围主要包含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传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以及其他的涉黑涉恶关联线索。其中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指的是重点聚焦利用网络平台依托软暴力方式有组织实施的十类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今天随着堆芯装载正确性核查完成，保护管组件回装工作开始，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七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圆满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为机组后续反应堆临界、并网发电、商运等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之后呢，温度这一周也会逐步回升，最高气温在30到34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谢杰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2: 文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国家医保局消息，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3.0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其核心机制是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基层病种只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这里的基层病种不是强制执行的清单，地方可以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的设计，就是要让支付标准更好匹配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推荐基层病种是医保支付管理工具，不是诊疗权限的划分。医疗机构收与不收、如何收，属于诊疗自主权范畴，不因病种是否纳入基层病种而改变。参保群众选择在哪一级医疗机构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我们总忙着奔赴旁人的期许，总竭力顾及世间的俗。
4: 我从来没经历过，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大姐也是第一次吧，咋能那么勇敢啊？
5: 从听到落水声到下水把人推拉上岸，在这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罗德芳救下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上岸以后看到落水者有无大碍，罗德芳也没多说什么，他就悄悄地走开了。回家以后，他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家里人。刘德芳的二女儿，
6: 头两天是没跟我们说，我们都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弟发这个视频，我们才看到。我马上就打个电话问他具体情况怎么样，身体还安好吗？打过电话以后，我也放心了。想想，哎呀，这也算是我妈的一个性格吧。她是一个比较乐于助人的一个老人。平时年轻时候也都是这样，邻居啊，有一些小的事情啊，他都是，愿意伸手去帮忙的。
5: 刘德芳，
7: 我回来家我该干嘛干嘛，早上我还正常的去到那里去锻炼身体，人家在，哎呦你好勇敢啊，我就觉得是一件小事，还有那么多的人关注你。

0: 我意识模糊。当这个信息传递到我身上的时候，我永远感受得到是我家人在无尽的在支持我，告诉我不要怕。
1: 但不是每本日记都能等到主人康复的那一天。孙国涛的日记本里也记录着那些没能走出 ICU 的患者，
2: 也是挺难过的。但是怎么说呢，他没有看上我就会把这个日记交给他的家属，作为他临终前就是生前的一个最珍贵的一个纪念吧。对，家属如果想起来之后可能会翻一翻他最后一个影像。
1: 如今这份记录生命的工作已经不是孙国涛一个人在坚持，科室的同事都很支持他，专门成立了 ICU 日记小组，轮班为患者

0: 物也都在，所有人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来，警方又有了新的办案思路。
1: 一个完整的保险箱对于嫌疑人来说，我们认为诱惑力很大。我们断定嫌疑人一定会杀个回马枪返回现场取走财物。
2: 我们安排人在这儿守株待兔，就把这个保险柜盯住，在周边布了我们的警。

0: 所以就想到说是先藏在旁边的别墅里边，等这个准备完工具之后再回来再打开这个保险柜。
1: 据两个嫌疑人交代，第二天夜里他们就携带着工具驾车返回到别墅区，准备拆解保险柜，但是小区外恰好有一辆夜巡警车驶过，两人做贼心虚，随即驾车逃。

0: 到货，最终造成损失共计440多万元。
1: 江阴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确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介于其具有自首情节，并结合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态度等情节，法院依法判处被害人陈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同时责令其退赔违法所得，发还各被害人。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江苏新闻广播。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
5: 能系统引入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体系，目的是通过人工智能系统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速度。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谢杰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6: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7: 国家医保局消息，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其核心机制是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基层病种只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这里的基层病种不是强制执行的清单，地方可以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的设计，就是要让支付标准更好匹配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推荐基层病种是医保支付管理工具，不是诊疗权限的划分。医疗机构收与不收、如何收，属于诊疗自主权范畴，不因病种是否纳入基层病种而改变。参保群众选择在哪一级医疗机构就医，
8: 代表白虎，剑是佩戴在右边的，代表青龙。剑的装饰有很多，你看它上面有很多的这种菱形的变形云气，但也是云气纹。还有那种像那个蝌蚪一样那画的那个，那也是云气纹。这个你们可以重点看一看，就是这两把虽然都是铜剑啊，其实可能从主题来看的话跟我们这个云飞扬不搭，是吧？但是你仔细看，剑和刀上面全是云气，就是一种特殊的我们叫烙银工艺，有云气和神兽。然后那一件是铁的，错金的，错金的也全是云气。底下这个文献记载叫角，角东西那个角，它就是角线棒。我们在汉代的图像里面看，这个羽人手里拿的这个纺锤样的东西，就是这个。它是用来干嘛的呢？用来活捉猎物的。你看它上面一个大雁，它把箭射上去，那个箭不射死这个动物，在洞山绕几圈，通过绳索把它拉回来，就跟我们钓鱼的鱼线一样，给它拉回来。这个就是卷鱼线的那个棒。
9: 这个以前没看过，
8: 没看过。
9: 打猎用的是吧？
8: 打猎用的，一般都是活捉使用。哎，还那个箭还能回收。
10: 君宜高官，位至三公，这句吉祥语既是祝愿仕途顺畅，又是期望家族能富裕兴旺、繁荣昌盛。常见的吉祥话儿被刻在漆木器上，既充满了人们的美好祝愿，也看到了官吏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状态。左俊，
8: 君官。

0: 块就是讲漆木器里面的相关行政的这种文具，就是书写的文具相关的一些东西，就官吏的日常的一些文具跟漆木器相关的。
1: 非常经典的吉祥语，它是汉人最质朴的情感追求与生活向往。汉人日常器具以修漆为主。什么是修漆呢？修漆是一遍一遍在木胎上刷漆，刷了一层又一层，就叫修漆。修漆器物遍及生活方方面面。左俊，
0: 乐未央这个就主要讲的汉代人的日常生活、家具啊、娱乐啊、穿着啊这些。乐未央这块东西也相对比较多，像那个日用的枕，汉代的枕分两种，一种这种长条形。待会儿我们能看到那个问明呢，为什么有两个 N 型的那个孔，就是放枕头用的，反正人要睡在那里，它枕头要露出来。然后像这种枕头就是设计特别好，像个灵芝也。

0: 我都不会，
1: 那我们更不会读了。
0: 不不不，那个书上有那个李林先生做的复原，读法的复原，大家可以看一看。它这种十字形的，这种带拐角，它是个十字形的，叫炫读。它是好像是竖着读、拐着读都可以，都能通，就是像一种文字游戏。但是文字游戏这里面内容的东西，有这个为人处事的道理都在这里面。然后这两年就是配饰了，跟生活配饰有关。这主要选这两件的是什么呢？一个就是玉器上面云气纹、神兽纹为主，还有个就是天长这件龙，就是他们的镇馆之宝。当然是我一个设想啊，他两个可能是存在一个，我想呢叫一个配偶关系，他们也从来没有连过，只是我们上次拍照的时候把它放在一起，还觉得还蛮合适的，并且那个龙的那一侧有磕碰的痕迹，可能两件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龙是单体的，身上没有灵气，带钩上面也没有神兽，就是一个整个的灵气，就很少在汉代的一件器物上看到单独的东西，就是它至少身上还有些什么其他东西，或者它跟其他东西能搭配，所以我就怀疑这两件可能是搭配起来的，云气和龙形成云龙的一个器物的这个设计组合。这个是按照马王堆的那个色的尺寸复原的，前面色板面板应该是弧形的，因为为了放平嘛，所以做了平，然后把那个色锐和前柱都把它放在这套。为什么要选呢？这个色锐单看每一个都是云气组成的，就是云气组成的一个仙山的一个造型，就像博山一样，对吧？上面有各种的现实中的神兽，比如说像野猪、像老虎、像狐狸，然后还有一些神兽，有一些龙的头也有啊，仔细看也有。这是一套啊，这是完整出的一套，但是这个色板现在没有脱水，还没有保护好。然后你看那个色锐上面全是神仙，各种的神仙的啊，就细节都在。所以呢，我认为啊，这个色其实它表现的是什么？表现的是一个营造整体的仙境空间。因为这个色，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就博了，就不用多讲了。这两个镇子也是第一次展出，是盱眙博物馆的。这个镇子
2: 没有受到大家的关注。这次的话，我们的展览设计呢，就是配合到了文本。进行了创意上的一些提升和小巧思，比如说刚刚大家进来看到的开头的入口处，其实它是以我们这次展览里面一件最美温明作为一个灵感来源进行设计的，它非常精彩，非常热闹热烈，带我们走进了一个万物游走于天地云气之间的这样的宏伟的图景。外面呢也是有我们的主标，还有包括刚刚提到的有很多神兽啊、羽人啊，大家可以关注到里边有个羽人，它是吹阿弗洛斯管的。那么阿弗洛斯管其实它是古希腊的一个乐器，那说明那时候汉代人已经和就是西方世界可能有一定的交流和联系，非常的有趣。还有仙人骑豹、骑虎，还有双头的那个神兽，所以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沉浸其中，深受感染的。然后觉得哇，汉代人的想象力怎么会这么的丰富？大家刚刚看到展厅里面的一些器物，其实它比较小，从他们的生活中的一些日常器具，然后到一些体现精神世界的器物，其实很多它并不大。但是它的纹饰非常非常的细腻精致，所以需要我们非常细细的去看。在整个展厅里面相对来说做了一些减法的，我们希望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于展品本身，所以看到的展厅里面其实它没有过多的装饰坠饰，其实是非常干净的。这个颜色的设计其实有一定的心思在里面，可以看到大部分的颜色是深褐色，这个灵感呢是来源于我们的漆器本身，因为它的颜色其实是非常丰富流动的变化的。我们平时可以去看到的话，有黑地有褐地的，它上面的一些色彩呢，大部分可能大家看到的通常意义上的漆器可能是红色的，仔细的发现的话，它还会有一些橙红橙色的变化。后来我们在一些做前期的设计的准备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它使用的原料是用朱砂绘上去的，朱砂的话根据它的研磨程度的不同，越细腻的话它可能越偏橙色，所以大家在看其他漆器的时候看到一些偏橙色的啊，可能它的研磨程度就越细腻，所以我们以这个为灵感。因为其实汉代的它的这样的云气纹包括它的整个气运是非常流动的，那么我们希望从漆器的本身出发，包括色彩它本身使用的一些材质，它也是一个流动的状态，一个变化的状态，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还有就是漆器它本身是

0: 多层次的，它最主要的是有三个层次，一个是木胎，还有一个是麻，还有一个就是漆。所以在展厅入口处，大家也可以看到用了一个小小的层次的感觉。在展厅里面有一些设计，大家也可以慢慢的去发现一些细节，比如说我们的灯饰是用一个层叠的这个灯饰去做一个点缀，那么它这个既有漆器的层叠的概念，又有像一本书一样把它翻开，那么我们看一件漆器的过程，其实就是翻开了一本关于汉代人的书，关于他们的生活图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有一个小细节，因为我们广陵漆器里面它是有贴金银的工艺的，所以在展厅里面我们会在一些细节的地方使用金色和银色，特别是在这个展厅的墙面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贴的银色的线条，和贴金银的工艺相关。其实他们的精神世界甚至说比现代人还丰富。
1: 通过本次展览，我们了解到汉代广陵漆器见证了东南诸侯国雄厚的经济与手工业实力，它承袭楚文化的浪漫想象，又生长出清逸秀雅的江淮审美，既服务于贵族现世的宴居生活，又承担丧葬升仙的精神寄托。这些宝水出土的漆木器不仅是汉代工艺的瑰宝，也为我们回望西汉广陵国的社会、信仰与地域文化留下无可替代的实物证据。我个人认为这个展览值得多次刷展，真的是太精彩了。请大家记好了，展览位于南京博物院特展馆3楼11号展厅，展出时间为8月15号到11月15号。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特别节目《寻艺馆赴艺城》。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朝鲜半岛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啊，最近关于朝鲜半岛局势啊，有一些最新的表态，可以说，有些话呢震惊世人，甚至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有点所谓的敌友不分？怎么回事呢？特朗普在16号发了这个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干嘛呢？要求五角大楼大幅缩减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演的规模。特朗普这个吐槽了一大顿呐。说这个美韩军演花钱如流水，耗资巨大，而且呢其中大部分钱是美国人承担的，那么同时对朝鲜释放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他说呢，考虑到我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关系非常好，那么他对于啊这个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和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就是他这个话里话外啊，你就听糊涂了，这都搞不懂，这韩国和这个朝鲜到底谁是美国的盟友？不是韩国是美国的盟友吗？怎么特朗普这一直在说跟金正恩跟朝鲜那边关系好啊，然后要求缩减这个美韩军演的规模呢？啊，这个确实让人觉得有点这个敌友不分啊。那么他这些话背后到底有哪些深刻的含义？为什么呀？他要借着这个美韩军演的这个由头要敲打韩国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魏老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东旭。
0: 魏老师，那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啊，这个特朗普突然要所谓大幅削减美韩军演的这个规模，他到底是打着什么样的算盘呀？
1: 刚才主持人介绍的已经很全面了，我确实跟主持人的感觉比较相似，就是作为美国的盟友啊，最近韩国应该是有点懵，因为特朗普他的这个表态确实是感觉美国更愿意和朝鲜构建起互信或者是这个合作关系。因为特朗普他作为美国总统，他就这个强调啊，说他跟朝鲜领导人的关系非常好，那么和韩国搞这个联合军演，尤其是大规模的以之自由之盾联合演习，对朝鲜而言是释放了这种敌对性的信号，所以他很不满意。很不满意呢，就要采取点手段和措施。采取点手段和措施不是针对朝鲜的，而是针对韩国的，就是说呢要缩减这个军演规模。当然了，这个军演呢还是如期的举行了啊，17号到27号嘛。但是呢，特朗普的这个表态肯定令韩国方面首先是担忧，另外一个是不满。为什么说担忧呢？因为韩国的军事合作的轴心其实就是美韩同盟。那么韩国它整个的国防政策和军事发展的思路很大一部分是要在美韩军事同盟的框架内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发展或者是进行运转的。那如果说在特朗普看来，美韩军事同盟已经不太有用，或者说呢搞这样的一种联合的军事演习没什么必要，那韩国可能就会认为美国是不是不愿意向韩国提供

0: 和保护伞，或者是这种军把西太地区的很多作战部队都调到了中东地区参与作战行动，参与针对伊朗的封锁和围堵，那针对半岛方向美国的调兵能力包括参演的这个能力肯定也会下降啊。所以说韩国方面担心的可能不是演习，而是美国区域，甚至呢不排除特朗普还会利用这个军演的问题跟韩国讨价还价，以后军演都搞有偿啊，叫有偿军演，你出多少钱我派多少兵，你给我多少资源我按照你给我的资源和相关的经费我决定啊，这个你参演的兵力啊，或者说呢我给你匹配相应的军事力量，那以后这个美韩啊军事同盟包括美国和其他国家构建起的这个防务合作关系体系，那么也是一个交易原则，那么这个交易原则主要是针对盟友啊，要全面的展开了，就是美国一定是要评估这些防务合作，只要是对他有利的啊，他可以参与啊，积极主动，如果他认为不划算，那可能就要讨价还价了，那么就要要求回报了，而且这种回报呢一定是他投入的几倍或者说更多啊，那么那以后可能韩国呀包括其他的一些盟友和美国在军事层面打交道很麻烦啊，首先呢要考虑到钱的问题，另外一个呢还是要满足特朗普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喜好，或者说呢要根据他的一些情绪啊，根据他的这样的一些针对合作情况的一个定位，那么可能是要进行很复杂的一个调整。
1: 嗯，的确，我看有网友总结的也这个很精辟啊，说这个特朗普现在对韩国这么敲打，这么一堆牢骚，本质上就是因为他认为韩国没有交过保护费，对吧？那特朗普是一个商人总统，他算账啊，对不对？我给你这些兵力驻扎在你韩国，然后又配合你搞相关的军演，其实就是保护你嘛，对不对？我付出这么多，你保护费没有交够，那我岂不是亏大了？对吧？那么我们看到韩国方面啊，应该说还在强装镇定，还在维护美韩同盟关系的这种紧密性。另外呢，韩国方面还有一个声音，就是说，在这一次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期间，韩美将就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等相关内容开展评估。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个事儿是韩国一直以来的心结，就是到目前为止，韩国。就是从某种意义上严格来讲它都不算正常国家，因为它的军队指挥权不在自己手里，战时指挥权就是一旦开打韩国军队必须听美国人的命令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韩国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这个战时作战指挥权收回来，那么这一次在美韩关系极度敏感的时刻又提了这茬，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真想对美国强硬一点，摊个牌把这个指挥权要回来呢？韦老师您怎么看？
0: 这个战时指挥权啊，我认为整体上来看还是一个技术问题，因为现在韩国政府和军队经过一系列的评估，认为呢它的常规作战能力，那么在以半岛作为任务环境的这样一个状态下，它可以进行大规模的作战。那么以前呢，韩国的军事实力没有那么强啊，很多的武器装备也没有美军先进。那以前双方合作的方式呢，就是韩国军队必须听驻韩美军司令的这个指挥，一旦啊出现了大规模战争的情况，那么韩国军队他会融入到美国的作战框架内，那肯定是要听人家的。经过近20年的发展，韩国认为自己羽翼渐丰，翅膀硬了。那么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啊，包括技术水平、火力打击能力和美国大体相当啊，尤其是韩国陆军和空军最近这十几年、20年进步还是比较大的，所以韩国认为以后联合作战应该是韩国说了算，不能让韩国军队再听美国的了。但是呢，虽然也是双方的联合作战，但是涉及到韩国要指挥美军，那这个问题就复杂多了，所以呢他这个获取收回战时指挥权一定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要通过一场一场的演习，要学会如何统筹指挥美韩联合作战部队，如何构建起一个更为庞大的能够和美军作战系统进行完全对接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而且呢你指挥美国也不太可能高高在上啊，这美军的将领也很有性格，那怎么磨合，相信呢韩国需要更多的时间，也需要制定更多的指挥架构和指挥体系，然后他才能够把指挥权拿到自己的手里，拿到自己手里之后才能够发挥作用，才能够啊统一的调动和指挥美韩的联合作战力量。其实这个指挥权的转移啊，这个从这个法律层面来讲，或者说呢从

0: 这个其他的一些程序来讲，我认为问题不大。主要呢，就是韩国有没有这个能力。另外一个，从技术层面是否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准备。其实现在，美国包括美国军方还是希望韩国能够占主导性的作用。这样的话呢，他们的压力就会减轻一些，投入的资源也会变得更少。但是呢，以此从韩国获取的资源和钱不会变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美国肯定是希望韩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那么能够减少美国在半岛区域的兵力的投入。但是呢，一定程度上美国针对韩国的军事体系还是有控制的啊，因为脱离了美军，韩国它独立作战，我认为呢，这个战斗力整体上来讲还是有弱项和短板的。
1: 嗯，也就是魏老师，您的意思是，美国还是愿意把这个战时指挥权交。

0: 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回来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郝帅。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在大南京搜索郝帅说军事，可以关注到我们的音视频节目专辑，欢迎您在节目中随时和我们来互动。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上半段呢，我们谈到特朗普最近这个对韩国进行了一番敲打啊，这个韩国人啊很没面子，对吧？这个特朗普有点像这个习惯性敲盟友竹杠一样，对韩国提出了很多要求啊。那么与此同时，特朗普另外一手的动作就更让人觉得诧异了。为什么呢？他对朝鲜方面进行了示好。他说，我跟朝鲜方面的这个领导人，我们关系很好啊，对吧？等等等等。那么这种示好到底是什么意思？有哪些深刻的含义？另外我看很多网友也在讨论，说这个特朗普变脸很快啊，表面上向你示好，跟你说怎么样哥俩好，说不定就是暗藏杀机，要怎么怎么样了，这种可能性大吗？相关的话题啊，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聊。魏老师，您怎么解读特朗普向朝鲜方面的示好呢？
1: 这个示好好像目前没有获得朝鲜方面直接的这个回应。
0: 嗯，
1: 因为如果是其他的美国总统啊，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做出了这样的一种极具颠覆性的表态，那朝鲜方面可能对外政策要评估一下，
0: 对，
1: 可能要更改一下，可能说不定还要再进行一些这个接触。但特朗普呢，就是不太好说，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变化比较快，可能今天有示好，明天就施压了，那可能再过两天就是美韩军演，说不定又升级了，或者说又搞出一些什么新的花样，这都有可能。所以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一阶段韩国它的高净收入企业啊搞得不错啊，那股市也很好，那么经济层面呢有一些亮点。然后呢，最近这两三年啊，韩国武器装备卖的也不错啊，什么这个轻型战斗机啊、坦克呀、自行火炮啊、舰艇啊，没少往外卖啊，甚至呢还和美国啊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还进行了直接的竞争。所以可能特朗普认为韩国这个盟友现在挺有钱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军火生意做得也不错，那在这个情况下我是不是就应该多收点保护费，所以呢利用半导问题就要敲打一下韩国。那还有一个现实的考虑，就是他可能兵力真的不够用了。如果说和伊朗之间的较量真要是持续下去，按年算的话，那么他针对伊朗进行封锁、进行威慑，包括时不时要进行打击的部队一定还是挺多的，主要是海空力量。那么如果他从亚太地区、从这个半岛方向抽调了大量的作战兵力，那可能以后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个兵力规模就没有办法保障，那么他就要缩水。所以啊，既有敲打甚至是核打的考虑，也可能也是出于无奈。
0: 我觉得我想到一句话，就是这个又怕兄弟吃苦，但是呢又怕兄弟开路虎，哈哈。所以特朗普呢是专挑混得比较好的这些盟友敲他的竹杠啊，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好，感谢魏老师您的解读和分析，马上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继续谈到美伊局势。在当地时间8月17号，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针对这个中东局势啊有最新的表态，而这次很罕见的他把矛头对准了美国的这个地区盟友之一阿曼啊，说如果阿曼胆敢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计划，美国将把阿曼就是狠狠地轰炸一顿啊。那么此外呢，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还提到，他结束与伊朗的战争是没有时间表的，因为他一点都不着急啊。但不管是不是真不着急吧，反正这么说的。另外特朗普还证实了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是惊天猛料了，说他跟伊朗革命卫队的高层之间存在一个所谓秘密沟通的渠道，这是特朗普第一次有这样的表述。

0: 啊，那么怎么解读特朗普最近的这种让人诧异的一些表述，背后有哪些深意？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魏老师先说一说特朗普对阿曼的警告，阿曼跟美国这不是盟友关系吗？他是向着美国的呀，那怎么突然把矛头对准了阿曼呀？
1: 确实针对阿曼进行恐吓和威胁让外界感到匪夷所思，但是呢，如果看一看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和美国陷入的困局，可能也有啊这个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呢，伊朗是愿意跟阿曼谈的，那就是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这个通航，伊朗想直接谈判，甚至说达成某种啊法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它只能和阿曼谈。现在目前和美国谈的可能性非常低。那如果伊朗面临压力，那同样美国也面临压力，那找一个中间人，首先先保证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通航，只能是阿曼。那么阿曼和伊朗谈的过程当中啊，估计也挺不容易的。美国不敢得罪，那伊朗更不敢得罪。那么他所提出的条件呢，是要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取一个均衡，但是美国又不直接出面，那他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恐吓和威胁阿曼的呢？就是
0: 口否认了这个说法，说跟特朗普没有任何所谓的秘密的联络渠道。那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特朗普是有意就是制造点事端，在伊朗内部搞个挑拨离间呢，还是说他真有什么渠道跟伊朗革命卫队的高层能联络上？
1: 特朗普呢，他在深陷中东危机的过程当中，他对外展示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就是可能你们都想不到，其实我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这样的一些手段，都是一直在秘密进行。其实他是一直处于掌控全局，他是要营造这样的一种形象和这样的一种对外的这种态度。那么客观来讲，美国和伊朗之间肯定是有联络渠道的，这是肯定的。无论是通过第三方传话，还是有一些这个渠道能够相互之间的沟通信息，所以双方之间交换信息、交换态度和观点，我认为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有秘密渠道直接能直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可能以前有啊，我认为可能以前有，但是现在呢，这个秘密渠道通不通，我认为不好说。那比如说是电话的话，你这边一直拨打电话，那边一直不接啊，拒绝跟你进行沟通，你这也算秘密渠道，但是呢是无效的秘密渠道，没有办法进行联系，没有办法进行意见和这种信息的交流。那本质上来讲，对于解决危机和进行沟通，我认为是没有用的。当然呢，也不排除特朗普是离间计啊，就是想让这个伊朗国内的一些人士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他有一些人士和美国也有关系啊，甚至和美国的高层还能够进行联络，那不排除也是这种离间计。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啊，伊朗国内的啊这个权力架构和体系啊，是处于啊这种收紧和这种求稳的状态。那么以前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的，但现在来看呢，意见越来越统一，那么权力那么构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稳固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美国方面可能就挺着急，他以前和以色列不排除有一些分化瓦解的一个手段，那现在呢可能也是想通过啊这个由总统公开发布一些信息，传递一些这个信号，那么想让伊朗国内的啊这样的一个权力架构和体系，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也出现一些松动和出现一些裂痕。因为最近伊朗最高领袖他任命的高层的官员当中，或者说呢军事的高层的这个将领当中，我们看大部分都是出身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以特朗普也正在表示，他说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有秘密渠道啊，言外之意就是我们也很熟啊，其实还是能够进行这种沟通和对话的啊，就是要传递这样的一种现象。
0: 他这个我感觉有点像老套路了呀，他这跟谁都这么说呀，跟谁都是哎我们挺说，哎我们这哥几个关系不错，对吧？他跟谁都是，那跟朝鲜也是，哎我跟朝鲜这边关系非常良好，哎跟谁都这么说，现在跟伊朗也这么说了啊，我跟伊朗革命卫队我们高层都通着气儿呢，我们有秘密联系渠道。哎呀，这不知道几句真几句假了，反正成为他一种标志性的一种搞舆论战的这么一个习惯啊。那么特朗普还有一个表态，他
1: 要进行尽快的决策，因为这个情况拖下去对美国确实也是不利的。
0: 所以现在皮球啊还是主要在美国这边啊，特朗普亲自下令开启的这场战争可能需要他亲自做出比较重大的决策才能够有希望。

0: 业体所属的梁溪区广业街道办事处。
1: 如果说你要去追大邱里基金，首先明确的是他开发商没有移交到住建去，所以这个钱住建他也没有。
2: 市政部门有没有去追查这笔钱的去向？
1: 这笔钱的去向我也不知道。
2: 业主大会是哪一年成立的？
1: 第一届业主大会筹备2013年5月呀，筹备组成立呀。当时这个筹备组是很，就是一个很正规的一个组织，是在住建那边有过备案的。
0: 自2008年2月1号起施行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10条规定，业主大会成立前，商品住宅业主、非住宅业主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由物业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代管。业主们认为，交纳公共物业维修基金的时间是2011年，而业主大会是在2013年才开始筹备。在此之前，住建部门理应对他们交纳的维修资金去向负有追查的责任。对此，住建部门又作何回应呢？
2: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10条，
3: 这个我没有单独研究过。
2: 这笔5000多万到底怎么办呢？能不能追回来？
3: 这个情况我不清楚啊。
4: 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连线无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孙小鹏。孙局长您好。
5: 哎，你好。
4: 那么对于这个非住宅开发企业代收维修资金以后，究竟这笔资金该怎么来管理？那么我们无锡局呢认为是不做强制要求，就像片中所采访的工作人员这样认为的。您觉得这个看法是有没有一些偏差？就您怎么认为？
5: 这样的啊，我们无锡市那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呢，第5条已经明确了，就是说是呢住宅的呢是要来交纳的。第31条呢明确说是非住宅的维修资金呢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但是呢具体呢是按照双方当事人，就是开发公司跟小业主之间呢通过销售合同来约定，是不是交了以后是不是归集到我们这边的监管账户来，就是说是没有做强制性要求。其实他们当时在销售合同当中是不是约定来交纳呢？这个事情呢业主肯定还要再来看一下合同。
4: 这个合同啊，就是依我们记者采访所获悉的，这个合同里面已经约定了说是代收，收完之后呢交给主管部门统一管理。
5: 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是合同如果说是约定交给我们来进行代为管理的话，这个事情呢开发商呢要先要跟业主可以要依据这个合同约定的来查询这个相关的资金是不是缴纳进去，因为这个是由开发方主动来缴纳的，我们不知道当时的这些项目是不是全部归集到位的，我们是根据他实际缴纳的情况。我们呢大概是在2020年开始

0: 开始才通过一个信息公开的情况，才知道这个加世茂这个小区存在这个维修资金被已经套取的这个情况。
1: 嗯，就是说，
0: 我们没办法主动发现他这个情况。
1: 类似这样商铺，如果他代收了公共维修资金之后，其实是没有人知道他代收了，是吗？
0: 对，是是的。
1: 那这个是个巨大的盲区。
0: 那么我们呢，2022年的时候呢，就是陆续发现了有很多非住宅项目归集了一部分维修资金，但是呢，资金呢没有代存到我们的账户，由他开发商自己来代管的呢。我们的2022年呢，就是专门在维修资金的一个办法呢，修订了一个第51条，那么就是对非住宅维修资金可以交纳维修资金、缴存维修资金了呢，建设单位就是开发商呢，是在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公司的选聘或者说是协议选聘的过程当中，确定物业公司时候呢，要必须有一个书面的一个承诺交到我们这边来，你到底要不要收维修资金？你可以选择不收，也可以选择收。如果选择收了，那我们就知道你肯定要收。那么我们会在他这个房屋预销售之前，把整个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维修资金全部要代扣到我们这边来。
1: 那就是说，他收与不收的话，实际上我们在这儿是要备案的，是我们应该知晓的，是吗？
0: 2022年以后才这样做的。2022年之前呢，只有住宅的维修资金是这样操作的，就是在预销售之前由开发商代付，对所有的房屋全部付了维修资金，然后他再根据销售情况向逐一向小业主进行收取。
1: 那我们看2008年施行的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10条，就是刚才片子里面说的这个。
0: 对，可以依据这个第10条进行归类。首先是我们现在讲到的是，我们没有办法主动发现他们这个维修资金是归集了。
1: 您不觉得这个没有办法主动发现其实就是问题吗？我们是要报的呀。
0: 确实，就是当时其实这个政策制度上面是有这么一个漏洞，就是你没有办法去主动发现，因为我们是后面都是通过投诉啊、信息公开啊，逐步发现有些
1: 如果我们主动的去，或者说是对这个2008年的这个施行办法、管理办法，如果上点心的话，就应该按照这个规定来执行啊。
0: 这个2008年之前，事实上是我们现在事实上销售的非住宅的物业也是非常少的，当时大部分的这个非住宅的物业都是由开发商支持的，所以维修资金的归集这个事情
1: 少了，不是更应该管得起来吗？
0: 一直没有把它就是放到这个工作议事日程上面，或者说当时对这块工作确实
1: 还是有问题，
0: 政策上的漏洞。
1: 所以有漏洞的话，目前我们就应该去弥补，不能说一推推给业主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得承认我们确实是有漏洞的，怎么弥补？好吧，好，谢谢您。
0: 好的。
1: 那么这个问题刚才我们已经把它分析了一下，还有很多的疑问啊。陆厅长，您看这个问题怎么分析呢？你作为这个专业人士。
2: 好，首先呢，先请我们听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刘涛处长先做一个回答。
1: 好的，好，给我们从这个法规层面上给我们分析一下。好，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刘涛。我呢首先来介绍一下关于非住宅物业的这个维修资金的缴存的一些规定。那么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呢，要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是必须要交的这个情形，法律法规包括管理办法上有规定，在小区内独栋的这种商业的设施啊等等，这种非住宅的物业，比如配套的一些商业设施什么的，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是虽然在小区外，但是跟小区内的住宅结构上直接相连的这种的非住宅物业，比如说配套的一些底商啊、底层的商铺什么的，这两种情况都是规定是必须要交的啊。但是刚才我从片子里看啊，就是片子里介绍这个情形好像不是这两种情况，
1: 就是纯商铺。
3: 哎，对，所以呢对于小区以外纯粹的独栋的跟任何住宅都不相连的这些非住宅的物业，从法律法规的角度上讲呢，我们是鼓励引导来交这个维修资金的。那么也是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民法典当中的规定啊，已经不局限于民法典当中用词用的不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用的是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这么一个表述。第二个方面呢，从实践当中呢，我们也觉得只要是多业主的集合产权的这种物业，它都有公用设施或者公共区域需要维修更新改造。

到这种需求。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省里边由我们厅和财政厅共同制定的江苏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办法，有明文的规定，对于非住宅这个物业维修资金专项管理是参照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的这个办法来执行。那么这个所谓参照，就是指只要你交，那么缴存使用管理的规定就应该是参照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来执行的。所以这个呢应该是比较明确的。那么我看下来这个片子啊，因为从2011年开始交啊，包括到2020年、2022年发现等等，包括刚才孙局长也介绍了，2022年他们也试图来补这个制度的这个漏洞。应该说呢，我们属地的主管部门在过程当中指导引导还有不到位的这个地方。那么我想，对于这些业主迫切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从现在这个情况下，最紧要的还是要把这部分资金要追回来。从这个法律上我理解呢，开发商代收的实际上是代为保管，业主的这部分财产，啊，那么。

0: 陆续有业主家中出现被污水浸泡的情况。
1: 二号楼跟21号楼已经造成有损失了，就是说地下层管子破了，淹了30家了。
0: 近期业主在反映这些问题，开发商售后却称已过保修期，不再负责维修。在现场，业主多次尝试电话联系开发商原售后部门负责人，对方一直没有接听。
2: 业主暂时无法接听。
3: 以前来的，现在之后他也反映这个情况，他就不来了。
4: 物业早就帮我找了，他贴了说的是，那个过了保修期了。
5: 房屋下沉的问题，我就不知道什么叫质保不质保。反正你是70年的产品，房屋质量问题，整个的下沉。我们自己不好弄啊，这个是你开发商的问题啊，开发商你要找承建的公司。
6: 主要是我们5年之前的已经反馈了，
5: 你没有帮我们解决问题啊。
0: 根据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屋面防水工程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保修期为5年，而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保修期限为设计文件规定的工程合理使用年限。那万豪愚园小区出现的问题是否属于地基基础工程范畴呢？
7: 楼房裂开来了或者怎么样，那是和建筑是同样的保质期，但是你这个不是地基基础生涯，你可能是外面那个土啊，可能流失了以后它可能陷下去的那种情况，可能是室外配套那一块它可能地下填埋啊或者怎么样。
8: 这个判断可能这个也是还是属于就是说5年。
7: 对的，因为你这个并不是主体结构啊。
0: 南通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的这名工作人员表示，这类沉降并不会影响楼房主体结构，而一旦过了保修期，这个问题需要由物业来解决。
7: 你这个问题我先记录一下吧，我先来反馈一下吧。
8: 啊，1年那个时候就反映这个问题没解决，像这种就不存在5年。
7: 不是的，你这个是从房子那个竣工验收起算起5年，这个不管你当时有没有解决掉。
9: 做我有什么用呢？挖开修复回填。
10: 我们现在的这个观点来认为，就是群众的这个困难，解决困难是群众的这个实际困难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目标。所以呢，我们想来。
11: 林局长，就是这个2年的问题啊，实际上还涉及到说5年的问题。他在2年之内，他其实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在保修期内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但是他一直没有修好。这个责任是不是他应该继续往后延伸的？没，不是说我过了2年我就不管，2年之内我没有修好，他应该还有这个责任。
10: 对，如果是没有修好的话，我们会继续督促开发企业啊，继续履行好他的保修责任。但关键就是我们还是要判定一下当时的这个就是21年的一个就是有我们业主反映的21年的一个报修情况。这个要进行重新的核实。
11: 我们能不能给出一个时间节点来？比如什么时候去？
10: 可以，就是我们今天下午就到位，人员到位。
11: 好，
10: 那么在1周之内拿出这个调查的结论和处理的意见。
11: 好的，我们等着您的后续消息。
10: 好的，
11: 好，
10: 我们也会向节目组和业主及时反馈。
11: 好的，好，谢谢你。好，再见。
10: 再见。
11: 好，这个就是对于这个保修期内啊投诉了，但是这比如说开发商就我就拖啊，拖到这个保修区之外，反正这个时间过去之后，这个事情我就没有责任了，这好像有点甩锅的这种行为啊。那主管部门怎么来认定这种责任？陈先生。
1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听工程质量安全这个监管处的陆山处处长来回答。
11: 好的，好，那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1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住建厅质量安全处的陆占秋。那么刚才片子中反映出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按照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住宅质量保证书以及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应该说开发企业应该向购房人交付一个合格质量合格的住宅产品，同时履行保修责任。这个不仅是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也是合同约定的开发商的应履行的义务。那么片子当中表现出来的这个是室外地坪的沉降，应该说跟主体结构之间的这个问题还不是一个性质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呢，我们的居民用户应该不用太过的担心。那么这个，但是呢，这个地方的主管部门刚才也表态了，他们要立即充分发挥他们的组织协调作用，不能因为
14: 核查询与缴费渠道
15: 表上的这个数据我们也看不清，我们也不会就是。

0: 我总是去看那个表的余额，应该就是说增加一个网上的一个查询通道。
1: 水表存在的这类难题在燃气表上同样有所体现。昆山市花桥镇长发香城湾小区业主彭先生介绍，他家使用的燃气表同样是 IC 卡预付费模式，需要先把费用圈存至 IC 卡，再插卡完成表具充值。
2: 这是一个老式机械表，然后它就是燃气用完之后呢，它就很突然的就停气。本人正在做菜啊，或者正在用热水器洗澡啊，他就突然就没气了，没有任何短信或者什么样的方式提醒的。
1: 经过媒体的报道后，亨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面向辖区2000余户居民开放了水表更换申请通道。宜征市住建部门积极协调当地第三方供水企业，为圩浦供销社大院居民完成水表更换，并开通线上缴费功能。昆山利通燃气有限公司表示，按照国家相关规范，燃气表只有达到10年使用年限，才会为居民免费更换物联网智能燃气表。
3: 但是这样的，我们10年是免费更换一次表。
4: 在我们节目关注下，解决了个别片区小区用水用气的使用缴费不便民的问题。那么从便民服务的角度出发，这个 IC 卡预付费的水表和燃气表啊，我们想知道下一步在全省范围内会不会
5: 都有标准，里边除了这个其他的服务以外，对于计量和表具也有专门的条款，有规定。所以呢，就是刚才片子里边反映的这个问题呢，确实它存在痛点，因为 IC 卡这个预付表呢，如果不及时提醒，这个在节假日夜间如果是断水断气，那对群众的生活造成不便。所以呢，这个下一步，这个从主管部门来讲，一个就是老百姓有需求，我们及时更换；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列入这个改造的计划，把现有的 IC 卡这个近年。这个就把它解决掉。从总量来讲呢，应该是不大的。我们全省这个供水用户3700多万户，现在有用 IC 卡表的只有0.37%，这个比例是很小。但是呢，对于使用 IC 卡的这些用户来讲，
4: 绝对
5: 肯定会有不便。所以呢，就是我们从这部分用户来讲，我们的这个供水供气企业怎么来提升服务，这个呢，就是我们下一步也还是要提升的。这个里边提升一个就是提醒的服务，这个你如果是余额不足的时候，你要提前提醒。你尽管这个 IC 卡是离线的，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短信推送，对老年人可以打电话这个提醒。另外呢，就是这个充值的网点还要再补充，这个他如果不充值，这个找不到充值的地方，然后圈层还要这个插卡去充值，这样的话这个程序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服务网点还是要增加。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个 IC 卡的表来讲呢，老百姓尤其在节假日，那你要有一些应急的服务，这样的话呢保证这个不干扰老百姓正常的这个生活，这个一方面提高这个我们的服务水平，另外一方面加快我们的这个旧的这些 IC 卡的表的改造，对于老百姓有需求的要及时改造。
4: 好的，好，谢谢。这个老旧 IC 卡表产生的诸多不便啊，看似是表具设备老化、服务模式滞后的民生小事，实则是城乡公共服务提质升级的问题。所以我们期待住建部门能够统筹推进智能表具更新，统一服务标准，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好，我们继续关注群众诉求。近期省内苏州、南通等地部分小区的居民反映，小区外墙瓷砖和保温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开裂和脱落现象，担心从高空坠落的物品能够砸伤这个行人和砸伤路过的人，那么存在安全隐患。业主反映以后呢，申请维修却并不顺利。
1: 张女士家住苏州市高新区金河国际华庭小区，她告诉记者，近5年以来，小区外墙瓷砖脱落后多次高空坠下，甚至砸坏业主停在一楼的汽车，危及行人通行安全，风险隐患极大。
6: 正常有这个瓷砖往下掉的，一块最能掉个10几块、20几块的，掉下来把那人家的菜子都砸扁了，真的。

0: 还很害怕，身上丢点什么胖东小孩，就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帮助处置吧，能把这个外墙还是怎么重新装修一下。
1: 外墙瓷砖为何频频脱落，如何解决这一隐患？清河国际华庭小区物业人员介绍说，该小区2005年交付入住，外墙瓷砖因年久失修逐渐起骨脱落，小区物业也通过增加遮挡、提示标语等方式避免瓷砖坠落砸伤行人。目前业委会和物业正在申请鉴定，争取尽快启用维修基金绿色通道。
2: 入户的地方去加装了这个铁质的这个防坠雨盆，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些墙面鼓包或者说有这个外墙脱落的风险，我们一般都会提前的处理。现在的话是在申请启用这个绿色通道了，已经在联系具有这个鉴定资质的这个单位，我们当然也是希望最好是能够鉴定能够达标，然后能够使用到这个绿色通道，尽快的把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解决。
1: 就该问题，记者还咨询了属地住建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走维修基金绿色通道需要提交多项材料，目前小区维修方案还未备案通过，需要进一步推进，施工时间尚无法确定。
3: 要有方案啊，要有公示证明啊，备案申请表等等一系列的资料，要全部齐全了以后才是来我们这个部门来交资料的。然后如果这个时候资料就是都是齐全且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说再来受理，然后备案，那通过以后去签合同施工。目前来说系统里方案都没有建，通过建了以后才能一步一步做下去。
1: 在南通市海门区中南锦苑小区，近年来外墙保温层脱落现象愈发严重，甚至出现绵延三四层楼高的大面积脱落，开发商多次修补但收效甚微，目前已过房屋质保期，安全隐患令人担忧。
4: 这个影响肯定很大，每天提心吊胆，甚至出门要戴着头盔，时不时要抬头看一下是不是上面会有高空坠物啊，不管是有没有风都有这个现象脱落，治标不治本的，是其实说作用不大，好多地方又开始修补过的地方也好多开始在又脱落了，把这个外墙所有的面全部铲掉重新弄。
1: 在记者的持续关注和追问下，目前在中南锦苑小区89号楼下有遮挡的安全通道已经搭建，防止外墙保温层脱落砸伤行人。南通市海门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外墙保温层脱落的楼栋采用的材料和工艺不同，将积极推动小区开发商出资和业主启用公共维修基金并行。
5: 确实存在了一定的产品缺陷，所以在2016年11月份江苏省住建厅把这类的涂抹式的这个保温体系已经列入到了一个禁止使用的一个技术范围。
6: 好，针对全省多地小区外墙脱落隐患，住建厅将会采取哪些监管措施来提升这个外墙工程质量，减少外墙脱落风险的发生呢？这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啊！我们来看哪一位来给我们进行一个回应。好，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治安处陆占秋。刚才片子当中反映的外墙的脱落问题，这个呢涉及到居民小区的这个居民的人身安全，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首先第一时间必须要采取应急措施，设置警戒区域，这个采取一些应急通道，包括这个水平向、垂直向的一些硬隔离的这些安全防护措施。从这个片子当中呢，我们看到小区呢现在已经采取了这些措施，但是我觉得呢可能同时还要对小区当中其他的建筑，目前暂时还没有脱落，但是也要做全面的风险隐患的排查，这样保证整个小区的这些问题全部查透。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把有关风险隐患排查清楚的情况下，立即组织相关的维修方案的制定，开展维修工作，包括应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这些筹集这个保证资金的准备。

0: 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任期内的最低。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祝愿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天气状况，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今天、明天、后天三天，江苏逐渐受到东风气流的影响，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气温方面总体是变化平稳。8月21号到23号，也就是后天、大后天一直到星期天，后天到大后天的这段过程当中，受到降水和云系的影响，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将回落到28到29度。我们来看看包不包括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6级，最低25度，最高34度，不低呢。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6级，最低24度，最高温度32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25度，最高温度回落到31度左右。虽然说没有特别的高温，但是空气湿度比较高，体感还是闷热的，也不奇怪，现在还在末伏当中，要到23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天，我们才会迎来处暑，也就是终结炎热的日子。
2: 有关无偿献血四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三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

0: 群体和健康饮食的需求，推出蛋黄、桂花、枣泥核桃等新口味。稻香村苏式月饼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苏州稻香村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艾满。
1: 我们增加了有两个口味，分别是低糖的五仁，还有低糖的豆沙，还有造型啊、颜值啊这等方面的一些创新。比方说我们会在饼皮里面会添加一些天然的一些茶粉啊，造型呢由原来的扁骨状的那种苏式月饼，那我们可能会做成球状的啊，跟绣球一样的那种形造型的呀等等。我们出口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啊，目前来看应该是在20%左右的一个增幅。
2: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现在市场上打着适老旗号的产品越来越多，价格也参差不齐，消费者在选购时可以用哪几个简单标准快速判断一个产品是真正的适老？大家好，我是天天。判断一个产品是否真正适老，不能仅看价格高低或是否带有智能标签，而应围绕老年人的实际生理、心理和生活需求进行综合评估。以下是快速判断的5个核心标准。第一是易用性，一看就懂，一用就会，具体表现优先选择大按键、大字体、一键操作、语音控制、支持方言的款式。第二是安全性，比如用电类设备需具备防漏电、防过热、防水防潮功能，报警类设备如呼叫器需声光音量足够大，确保老年人远距离能听清。第三是实用性，贴合实际场景，按需匹配产品功能，应以精简实用为主，避免盲目追求全屋智能或花哨功能，确保产品真正解决老年人的痛点。第四是舒适性，材质与体验舒适，尊重老年人心理，产品是否兼顾了老年人的生理特点与心理感受，避免适老变负累。第五是可靠性，建议选择可靠服务商，具体产品由他们按照预算匹配，有问题直接找服务商，而不是挨个找各个设备厂家，重在服务响应速度。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3: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新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4: 今天早上已经加我们早有新意账号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收到这个推送，但也没有打扰到你。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就是从根上能够调理睡眠的好新意，叫同菌骨灵芝酸枣仁片，我的同事都建议我试一试，都知道能够切中我的痛点，睡眠一直也不是太好，其他的平台和渠道呢反馈都不错。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同菌炉灵芝酸枣仁片，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它是由非遗传承人监制，配方很硬核，双灵芝打底，赤芝再加上灵芝，然后再配上被称为是东方睡果的酸枣仁。你看一下那个，如果拿到包装，你可以看一下那个酸枣仁的成分是多少，也是明明白白的标在一起，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珍贵的成分，6味药食同源，都是贵料好料协同搭配，然后从根源上调理睡眠问题，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不是药，放心长期吃，安全无依赖。最厉害的还是它的专利工艺，叫益生菌发酵技术，这儿呢时间关系不再一一的解释，总之它能够将大分子的草本转化为小分子，让营养更好的释放，吸收效率大大提升。所以呢在其他的一些渠道的这个 听众朋友反馈说，能够感觉到助眠再加上免疫这种协调配合的作用。我们给大家争取的听友福利价149元一瓶，够吃一个月的，两瓶更划算。早有心意的新粉可以享受。

0: 受新客券的优惠。你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晨的早，就能够弹出专属的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然后进入早有新意甄选专区，还有更多的一些选择
1: 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八八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一天逛了十几次，是什么好物这么吸引人？原来是最近上架了很多特惠的大牌美妆， SK2 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加上5支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组合价只要899，真的是特别高的性价比，有效期还有近一年，不会影响正常使用。想要下单的宝子们就去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除了这个呢，还有迪奥的999经典口红，只要199块钱；香奈儿粉邂逅香水369块钱；兰蔻防晒259。加入会员还有折上折，全部全球直采，保障正品，假一赔十。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南京银行新享贷工薪族专属消
6: 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二命的事件。
7: 江苏无锡网民王某华编造某品牌汽车在麋鹿测试中断轴等相关谣言，恶意诋毁相关企业及产品，引发相关汽车品牌用户的恐慌。
8: 那么这三个局就分别对应日本在对话博弈中能拉多少盟友，能打多久军事基地，能不能扛住啊，这三个核心的问题。那么这些举措呢，可以说进一步延续了高市政权上台后持续扩军的大趋势。
4: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刚才我们在提要当中也提到了，国家气候中心发布了最新公报，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今年夏天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而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但是这是11月到12月预计会形成的一个事件，我们先讲近的。今明后三天，江苏逐渐受到东风气流影响，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气温方面的变化是平稳的。8月21号到23号，受到降水和云系的影响，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将回落到28到29度，南京也有回落的态势。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6级，25到34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6级，24到32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25度，最高温度回落到31度。虽然说没有特别的高温，但是大家体感上也是非常明显的，空气湿度比较高，体感还是闷热的，防暑啊、降温啊这些工作还是不能够松懈。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